0: 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 09-277-0718， 手机 021-913-668， 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 0274-828-838。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2: 09-2652-188。 你的吉尘机吸不吸力和你不吸力，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们最快隔日就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2: 没错，
1: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儿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保险的 cover 了，
1: 是的，
2: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嘛，他也是想固定到65，他是从51固定到65，那个价格和他小孩十几岁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是25岁固定，真的就是差的天壤之别。
2: 没错，
1: 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我要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了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2: 没错，
1: 所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2: 是的，
1: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

0: 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去做这个理赔。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需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在、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1: 是
0: 那
1: 的，
0: 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
0: 是
1: 方
0: 的。
1: 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是就发过很多次了，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1: 没错，
0: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1: 是
0: 那
1: 的。
0: 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病史，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1: 是的。
0: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1到2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
1: 是。
0: 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1: 是的，
0: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儿。
1: 是的。
0: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1: 是的，
0: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
1: 没
0: 或
1: 错，
0: 者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呀，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1: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了，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0: 对，
1: 当
0: 它
1: 时
0: 是有
1: 已。
0: 期限的。
1: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被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
0: 是
1: 请大
0: 的。
1: 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 Angela 也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0: 都不
1: 所以
0: 是
1: 请
0: 理由，
1: 大家
0: 对，不能接
1: 对，所以
0: 受。
1: 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人家给你发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是通知你了这块儿。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0: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1: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澄清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想一下一下是保单通知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
1: 没错，
0: 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人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1: 是。
0: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1: 没错，
0: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这个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1: 是的。
0: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的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南十字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您的保障内容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你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会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讲到那个男士的经营，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写了一些解释。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好多客户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哈，都会提到关于我们这个服务，就是我们老的客户或者刚刚听我们广播，我们帮他 review 之后，那个客户都会跟我们说，他说哦，你们真的是很有耐心，然后也很专业。我一般都会告诉客户，因为我跟 Jenny 我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一件事做好，我们不会分心去做想其他的，我们就觉得这一条路适合我们，是我们想做的，所以我们就会好好去提供这个服务哈。那我们也是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好多客户有的时候11点嘛，还会给我发短信问一些什么保险的问题，或者突然有个急诊之类的，然后他都会写到说先不用回复，等明天你再回复，我知道你下班了。但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没看到那没办法，但只要我们手机还没有进入到飞行模式去睡觉了，那么我们看到就一定会马上处理的。
1: 是，
0: 所以好多客户都非常惊讶，说啊，你怎么半夜还在处理我这个回答问题？我说哦，因为我看到了，我没办法等到明天，因为明天还有明天的工作，
1: 还有一大堆。
0: 对对，而且如果给我留在那一个东西，我信你跟我的性格，我们就没法睡觉了。
1: 我们今天还说，我说我这个日清月节的这个习惯，
0: 对对，
1: 今天的工作今天你问我的，我今天要看见了。帮你就处理了，对，有的人说这么快立闪回了，就正好在电脑上我就看到了，简单的我就顺手就先帮你回。有些我们需要研究方案的，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再仔细研究呢。有一些可能简单的一些问题，我们就立刻就回复了。
0: 对，尤其是你这个日清月节这个性格，就是你的 to do list 永远没有今天没完成的事情，那你是真的就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了，你也得把它做完，对吧？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告诉客户，抱歉，我这会儿没有在电脑旁边，我等一下到电脑去看了以后我回答你。所以我们不会说看到了然后不说话，已读不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涉及保险的事都是比较紧急的事儿。或者是紧急需要答疑，或者是紧急需要去做一个理赔，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意为你负责而且对他自己的工作愿意承担责任的，
1: 没错，
0: 非常认真的非常耐心的这样一个顾问，这个对你来说是有非常额外的价值在你的保险之上。那么如果你自己通过保险公司或者通过银行购买了一个保险，它的价格和你拥有一个顾问，从顾问这边买了保险公司的产品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因为你有了顾问价格就会贵，但是你多了一个服务，你多了一个可以帮你说话的人。
1: 是的，
0: 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从来不会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去跟客户谈话，而永远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跟保险公司争取利益。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这一端，我们不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受到这个关注，然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去帮你去商量。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很负责任的顾问，你现在已经有了保单，我们可以做你的服务顾问，然后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如果你还没有保单，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报价，或者是你的家庭适合什么样的结构，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想要一个负责任的，随时有事情都可以随时联系到的一个顾问，那么就
0: 是
1: 真的是我们可以就是非常专业的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客户的每一个 case 每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也想要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那么存上以后呢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广告期间呢也是有客户给我们发短信问最近就是他想增加一个医疗险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Jenny也刚好就借此机会讲一下各种保单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1: 好的，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刚刚Angela也说到就是医疗险哈，最近就是咨询这医疗险的客户呢也非常的多。那说一下这医疗保险目前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的，如果您是新的客户，那么可以申请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同时呢，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的这个医疗险还可以申请呢海外就医，同时还包括那些特效药靶向药物，所以是非常好的时机，您加入保险的非常好的时机。那如果您说我有一些既往疾病那怎么办，那么我们会帮您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所以任何的就是需求我们都会帮您找到用保险来 cover 您的风险的这个性价比又合适的一个保险方案。那么说到这医疗险之后呢，我们也说到这个人寿险和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这个贷款险，收入保障险、保费保障险、受伤险，那这些是比较申请比较多的这个保险。那这一类的保险，那么我们呢是目前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是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因为这个优惠，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去比较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如这家保险公司的价格合适。因为如果您的 BMI 达标，不吸烟，那么您的这个价格是终身享受15%的一个优惠的。同时，如果您进行那个脸部健康扫描，还可以享有3个月保费的优惠。所以现在目前这个申请人寿险、重疾险的客户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每天都是有的。那么我们都会帮助客户来申请，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客户都是能批准的，要根据你的状况。现在审核的时间也都比较长，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您的生日之前，那么这样的话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争取把您的保单呢在最少的钱给您的就是保障最大化这一块呢，我们来帮助您来协助您争取申请到最适合您的这个保障的这个结构。
0: 是的，因为好多的这个人寿重疾险的话，如果你是首次申请，目前没有类似情况的保单，它都会给一个免费的一个保障，就是在你申请期间给一个至少30天，这30天万一真的过世了，发生意外了等等等等，它还是可以赔付，尽管你的保单还没有生效。所以我们建议你，如果真的你想为了节省钱说我生日之前再申请，那么你也至少要提早30天。
1: 没错，
0: 你至少有这个免费的保障，哪怕中间30天2周的时候他已经确认说你这个保单没有任何条件可以生效了，我们可以放在你刚好生日前一天再去生效，但是至少审核的过程结束了，不会卡在你的生日还没有这个就一个结果，那么过了生日要重新计费，这样就不合适了。所以每一个节点我们都会告诉你哪一个节点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现在的保单能不能节省保费。如果你想买一个新的保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所以不是别人买什么你买什么，而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的家庭结构，你的负债情况来做决定。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要一下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保障最适合您，千万不要就是说跟 Jenny 说哎呀我就想买我朋友这样的，那这个实际上不一定是适合您的。而且他说我朋友这个是200多块钱，我说这个200多块钱要根据您的这个年龄的情况，您的身高体重的情况，您的家庭的情况到底都保了什么，所以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那您要负担多少我们帮您来，就是您的就是负担能力是多少，我们会在您最小的负担能力的状况下帮您就设计一个最大的一个利益。 所以哪个先保哪个后保，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块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自己的一个保单架构的 review， 或者是您有保单现在目前呢不知道怎么来，不知道保了什么，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来帮助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就是你把我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们最近就是帮听众看这个保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医疗险孩子已经就是上了10岁，然后可能就是牙齿需要整形啊等等这些，但是他并没有开始加这个牙齿险，所以就变成他一旦要开始整形的时候就还没有买满2年，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理赔。所以你的小孩是不是未来也会有存在可能要整形的情况，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看看你现在的保单是不是能够加上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的话一个月是9块钱，所以还是挺便宜，一年就是100多，然后还可以理赔视力啊，理赔一些整骨，因为有些小朋友有脊柱侧弯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整骨。那么你的保单里边的内容一定要与时俱进，因为随着你的年龄，你孩子的年龄这个变化的话，你们的需求也会不同，所以一定要定期的，至少多久要看一次 Jenny？
1: 至少1年你都要看一次，真的是，因为保险公司这个它每年都会 review 一些条款，同时你的保单的价格有可能也会变化，所以我们是帮助客人每年有这个，您就是说至少你要每年看一次，您不每年看一次，你每1年半或2年也要看一次，这是
0: 是的
1: 最基本的，是这样的一个。
0: 我们的客户是这样安排的，因为我们每个客户他在我们的 CRM 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空间，一个客户的一个这种系统记录，所以在每一年他的保单即将到期之前的一个月的同一天，假设7月15号到期，6月15号我们会有自动的提醒，说这个客户下个月要 renew 了，这是他现在的这些保单就是更新以后的，我们会帮客户看一下需不需要做什么调整，然后会写一个 email 给客户，所以会提醒一下要做哪些改变。那么就代表着虽然是每年要看一下，但并不是要你每年去看一下，而是我们帮你每年看一下，对不对？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提早联系我们，但如果你没有联系我们，我们也会帮你去看，因为系统它会提醒，我们是跳不过去这一块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工作。所以你的保单有没有一个顾问也是这样，每一年至少要帮你提醒一下你的保单的情况啊。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服务，因为我们有很庞大的一个后台服务系统，所以是有很多的员工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工作，录入所有的这些信息，这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这一天中来往的 email 和生效以及取消以及理赔等等所有的这个保单的情况，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在更新，不会错过关于应该给你提供的服务。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让我们帮您，就是我们来帮您每年的去看您的保单，而不是您自己来就是花精力花时间去 review 您的保单，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服务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事情。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一天处理的所有的客户的问题，包括保险公司发来的问题，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录入所有的信息。
1: 是的，
0: 你保证你的每一个客户系统里边所有相关于你的信息都是完整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有遇到客户就想调取一下之前的某一个时间发生的某一件事情的一个记录，我们都可以迅速的去调取这些记录。
1: 没错，
0: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烦恼你要保存什么，所以这个对客户来说，客户 反馈就是啊，我很省心，我只知道我要有保险的问题，我联系谁，我联系哪个公司，
1: 是
0: 就可以帮我找到所有的信息。那么还有一件事我要最近提醒的哈，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接到求助电话，就是关于车被破窗偷了东西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你要理解，当你买了车险，你车里放的东西是你的家庭财产险，
1: 没错，
0: 你要有财产险才能理赔。
1: 嗯，
0: 你的车险只能帮你理赔这个玻璃。那么如果你是商业车辆，里边有你的货物，你要有商业的货物险，
1: 没错。
0: 如果有工具，你要有你的工具险。所以不是单纯我买了一个车险就可以，
1: 没错，
0: 而是你做什么生意，假设你是做花园的，那么你的车里一定有花园的工具，那么你买这个车险的时候也要把你的工具险买进去。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
1: 嗯，
0: 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1: 是
0: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1: 是的，没错，
0: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1: 没错，
0: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 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1: 是没错，
0: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
1: 嗯，
0: 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1: 没错，是的。
0: 嗯，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就是很遗憾呢，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
1: 嗯，
0: 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涨费等等原因，
1: 是的，
0: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
1: 嗯，
0: 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
1: 嗯，
0: 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你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在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
1: 嗯，
0: 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边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啊、这些都没有做。
1: 嗯，
0: 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
1: 是
0: 那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1: 没错，
0: 对吧？
1: 是的，一定的。
0: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1: 没错，
0: 能够得到快速就医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1: 可以这么说。
0: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是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 Jenny 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那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再给您一个援助的，也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嘛，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
0: 是
1: 大家就是把这个想法就是
0: 心态
1: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两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一个看大病的，它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我做了这些呀，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些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 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1: 是
0: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1: 没错，
0: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
1: 嗯，
0: 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又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一，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1: 是，
0: 那这里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1: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0: 真的忘了用，对，
1: 忘了。哎呀，詹妮，你这个还能那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啊。所以他不知道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两次，
0: 至少洗一次，对
1: 啊。好，嗯，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
0: 啊、没错没错，
1: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怎么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嗯，所以嗯，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嗯，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这是一个小的一个essential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都没有等待，
0: 满满3个月可以用，
1: 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0: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那开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一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y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面扣，
1: 嗯，
0: 你就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
1: 嗯，
0: 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一周，所以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到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 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严重的这个就医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他建议换一家公司的保单。这样的话呢，他的垫底费降下来了，降到了500，同时呢，他还加上了看专家的功能，然后保费和现在的还便宜了2块钱每个月，虽然便宜的不多，但是你的功能就提高了很多。
1: 没错，
0: 你从4000垫底费变成500。然后加了专家，专家加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B 超 X 光，这些
1: 都没有垫底费。没错，
0: 对，所以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这个保单，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时候你的顾问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比较，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你的保单你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性，甚至保费更低功能更全的，那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找一下比较负责任的保险顾问，那么您希望能够帮我们，让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合适，您的架构是不是合理，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任何保险理赔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任何的保险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很愿意帮您服务哈。那我们的这个保险服务也是免费的，不会额外收取您的费用。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有时间或者是有问题就可以联系我们。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要够 cute，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你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划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Chinese Kitchen 爱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0: 天，呼着谁，我们留在太平洋。
1: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2: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Hello, où est-ce que tu vas?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0718，手机0219136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8: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NTrustNZ.co。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选购吧。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81538118111。节能水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喜悦，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话0955878279095587827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私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惯，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喂，喂，阿信哦，还要起来，不要迟到。
1: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2: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吃习惯吧。

0: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保险吗？你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领住一笔额外收入嘅时间快到啦。如果你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你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Entrust 分红。我哋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俾你，请核对你嘅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哋，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哋冇你最新嘅资料，你喺9月收到分红嘅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哋都唔希望有咁样嘅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entrustasset.co。
1: 万恩仿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2: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936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0: 你嘅吸尘机吸唔够力系咪？个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边啲系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o Rookie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ntrustnz.co.nz。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1: We a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3: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
4: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子长存》。《果子长存》通过嘉宾生活的分享，让我们呢有所借鉴。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好朋友格莱戴斯。格莱戴斯，欢迎你。
3: 苏丽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听众朋友们再次相聚在 AM 九三六。
2: 是。听完格莱戴斯亲切的问候，格莱戴斯，你今天为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内容呢？跟大家讲讲。
3: 现在呢，7月份是世界环保月，所以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和大家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分享这个环保月，作为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做点什么，从小事做起。所以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我们环保产品竹制品。
2: 是，这个是环保产品哈，我们大家都肯定的是非常非常的关注。一提到这个绿色的这个产品哈，我相信大家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
3: 对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朋友们都是移民到新西兰来的。那么我们到新西兰来，我们最震撼我们的应该就是这片干净的和这片碧绿的草地。我们都知道，我们到了新西兰以后，最让我们感触的是这种自然的味道。我和很多朋友都一样，到了新西兰发现新西兰这里的人民呢，他们非常珍惜环境，对于保护环境啊，有一片非常的热爱。那么我们就想了，我们把这片非常非常美丽的土地应该怎样能够交到下一代人的手中呢？也就是说，我们新西兰人对环保更加重视。

0: 竹子，因为竹子的故事都给我们留下非常好的文化精神。因为
1: 是你提到这个竹子哈，那我眼里头就是，哎，山林当中啊，这个竹子呢，哎呀，绿色啊，四季常青，还有呢，大家很喜欢吃竹笋，对不对？
0: 是的，
1: 啊、鲜嫩的竹笋哈。老鸡煲汤的时候下一点竹笋哈，是非常的味道也清香，然后呢也非常的健康。提到这个竹子，我觉得竹子是不是全身都是宝？我知道在中国有一些围巾呀或者帽子都用竹子这个产品来制作的，对不对？它呢也挺健康，也挺保暖的。嗯，然后那你提到这个竹子，你认识到这个企业家呢，他是用这个竹子，有一个这个专门的工厂，用竹子当原料来生产我们的餐饮业大家都用的这个包装盒，是不是？
0: 是的，因为给我感触深的是什么呢？这位企业家啊，他做过很多生意，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经济有很多，经济不是因为各种原因吧，战争啊，或者是一些客观上的因素吧，大家都很关心。我呢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我就带他说，你觉得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什么东前景呢比较好呢？他对我说，他说赚钱呢当然是重要的，说因为企业如果不赚钱就活不下去，但是我们不能光为了赚钱，我们更应该想到除了赚钱，我们应该给社会留下点什么。
1: 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企业家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精神吧，我认为是精神哈。在过去的这几年呢，由于病毒新冠疫情啊，这个病毒呢全世界都波及到，那对于企业来说呢，每个人都面临的啊，谁都躲不过去，那经济都是挣钱哈，那企业的挣钱都是经营在减少减少减少。那在这种的时候，那这位企业家就是说赚钱是重要，但是企业呢不光是为了赚钱尤其是年龄的增长啊，或者是如果呢你的企业可能做到了一定的这个我们就叫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哈，他呢也会想到，哦，我企业呢我赚钱，我将来呢是为了社会留下点什么呢？
0: 对的，
1: 对吧？所以呢就是说，哎，那这会儿呢反而呢想到了社会责任了，对不对？
0: 是的，嗯，这位企业家跟我说，他说我因为是做企业的，我对一些社会上的一些现象都非常关注。
1: 嗯，
0: 他说他有一次啊，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份微塑料的报道。他说他看了以后，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说，原来那些使用十几分钟或者几分钟的塑料用品，竟然可能在环境中存在几百年。他说他想到这个以后呢，他就觉得，那么我们应该做点什么。这塑料丢弃呀，不是就结束了。塑料进入自然环境后，它不会真正的消失，它会在阳光、风雨和时间的作用下，不断的碎裂，变成无数肉眼难以观察的小颗粒。这些小于五毫米的塑料颗粒有一个名字，就叫微塑料。
1: 嗯，
0: 他说如今呢，科学家已经在空气中发现了微塑料，在土壤中发现了微塑料，在河流和海洋中发现了微塑料。
1: 实际上还看到的一些新闻报道当中那些图。

0: 片当中展示的，其实有这些当中鱼的肚子里头都有这个微塑料，是不是？
1: 他说在河流和海洋中发现了微塑料，甚至在人类的饮水中、鱼类的体内以及人体组织中都检测到微塑料的存在。换句话说啊，那些被我们随时丢弃的塑料制品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之中。他说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虽然用了环保性的一次性纸杯，但是为了防水啊，内壁同样覆盖着塑料薄膜，最终啊也可能产生微塑料。所以他说，所以我觉得环保并不仅仅是把塑料换成纸，真正重要的是选择怎样的产品能够把它回归自然的材料，这才是主要的。也正是带着这些问题，那位企业家他开始寻找答案了。他说，如果我们明明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不去尝试改变呢？于是他开始接触到了竹制环保产品。他从竹制餐盒呀，从竹制餐盘，竹制刀叉到吸管，他发现原来有一种简单的植物竟能够解决很多现实的问题。他说竹子其实呢很神奇，它吸收阳光，吸收雨露，它长大以后呢服务人类，最后又回归土地。他跟我谈的时候呢，他眼里没有商人的精明，而且像一个孩子发现一件美好的事情一样，他非常的高兴。
0: 是的，生活在新西兰呢，我们每天都能看见蔚蓝的天空啊，辽阔的这个大农场，还有洁净的这个海岸，这是我们热爱这个国家的重要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呢，我们更加希望这些美好的风景呢能够一直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总让人心生向往。竹子呢，它似乎正在给出了一个温暖的答案。
1: 不过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听众朋友都会说，环保我理解，可竹制品真的好用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事实上，很多第一次接触竹制品的朋友，他最大的惊喜恰恰来自它的实用性。
0: 是，可能格莱斯给大家介绍的这竹制产品哈，猛一听大家都会问，它好用吗？它真的是健康吗？
1: 是的，它不但健康，而且呢它坚固耐用。你可以把它直接放入微波炉加热，因为我们生活都非常忙碌，
0: 每天都用微波炉。
1: 对，很多时候都用微波炉。有时塑料盒，我们大家现在都意识到了塑料盒对身体有害，那么我们从外面外卖回来放在塑料盒里以后呢，我们知道不能够直接放到微波炉里，我们还要把它倒出来放到餐盘里再去加热。竹制品没有这个烦恼，你拿回来以后呢，你可以直接放到微波炉去加热，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来说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许多那个产品呢它不可以放到洗碗机里清洗做第二次使用、第三次使用，但是呢竹制品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直接放到洗碗机里，真的是省时又省力。我们作为餐厅呢也可以直接这样用。所以说环保并不意味着麻烦，相反呢它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子长存。今天呢，我们936的演播室呢也非常的热闹，我们请 Gladys 继续聊。
1: 听众朋友们好，有的时候你说那个主产品，那我拿到主产品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其实这个主产品拿到手里啊，它不像塑料那样冷，它没有刺鼻的气味，你握在手里，它有一种天然材质独有的温润感，你仿佛还能感到阳光、雨露和森林的气息，是许多工业材料无法替代的。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新西兰的餐厅、咖啡馆、奶茶店、食品企业开始寻找这种环保的包装方案。因为今天的消费者，尤其年轻的一代，越来越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很多时候，顾客记住一家企业，并不是因为一句广告词，而是那些细微却真实的选择。一个环保盒，一根天然的吸管，一个对环境负责的态度，这些细节都在讲述一家企业的价值观。
0: 是的，今年的七月呢，全球呢将迎来一年一度的无塑料七月活动，那就是环保月。
1: 是的，来自世界各地数百人都会用行动减少一次塑料用品，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改变世界不一定要需要惊天动地，有时候只是少用一个塑料袋，少丢一个塑料餐盒，多选择一次环保包装。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叫做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实是现在，环保也是如此。改变世界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很多时候听众朋友们，那都是你们一次小小的选择。正所谓不及小流不以成江海，环保也是如此，每一次小小的选择都在改变未来。
0: 是的，也请大家呢想一想这个画面哈，这个画面呢就是阳光洒在公园的这个草地上，孩子们哈围坐在一起呢吃着午餐，他们手里的这个餐盒呢，当然了，这个餐盒你要注意哈，是来自于一根竹子，从竹子的制作而来的这个餐盒。完成自己的使命后呢，哎，这个竹子的这个餐盒呢，哎，给大家吃饭的当了一个餐具了哈。完成这个使命后呢，那呢，您呢给它埋在地下啊，然后又放在地下的时候，那它呢会又慢慢的回归土地，因为呢花草树木的这个养分呢没有给这个环境造成负担哈，只有白色的这个污染呢，这样话未来呢，诶，您会不会想这样话是多么美好的事儿呢？因为这个绿色环保也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呢也是做了一件为我们子孙后代来做的这种美好的未来的事儿呢。
1: 是的，你想象一下，多年以后，当我们的孩子走在蓝天下，他们依然能看见青山常在，绿水长流，那时他们会知道他们父辈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为他们做出的贡献。我们每一次的选择都是人与自然彼此的成就，正因为我们美好的选择，世界才能更加的美好。
0: 是的，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遗产，从来不只是财富哈，更是一片依然未来的天空，一条依然清澈的河流，一片依然充满生命力的土地。
1: 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正在寻找高质品的环保产品，无论是竹制餐盒、餐盘、刀叉，还是各类食品包装用品，都可以联系我们 AM936 或者联系 Joy， 电话022-090-1902。
0: 欢迎联系 Joy， 电话是022-090-1902。
1: 让环保成为我们的习惯，让责任成为我们的力量，让品质成为企业最好的名片。听众朋友们，我们留给未来的也许只是一份微小的选择，一次少用塑料的决定，一次环保包装的采用，一次对自然的尊重。但正是这些看不见平凡的选择，终将汇聚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古人说，单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我们无法把整个世纪留给下一代，但我们可以把一份责任，一份善意，一份绿色的选择留给他们。愿每一次绿色的选择都成为改变未来的力量，愿每一次环保的行动都为未来种下一粒种子，终有一天它会长成一片绿色的风景。
0: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分享，这里是呢 AM936 电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的您收听的是果子长存，让我们一起呢从使用环保竹产品开始我们谢谢 Gladys 今天来到我们 AM936 电台的分享，也祝您天天开心快乐，身体健康。
1: 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苏丽姐，让我们从环保的每一件小事做起。感谢听众朋友们，下次再见。
0: 好，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下次我们再见。果子长存栏目再次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祝商家们生意兴隆，满意橱柜，满意橱柜保您满意。电话09-273-7068，正兴保险，正兴保险最保险，电话02118288888，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新老客户优惠选购，电话02243116999。
2: 好消息，满意橱柜属下的 Westman Interiors 是由洋人完全管理，实力雄厚，专做 shop fitting 及高级厨房公司，有大量杰出震撼的案例，洋人的高质量，华人的优惠价，一定包您满意。满意橱柜电话273-7068-610。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5: Strongvac 大江挖掘专业设备及团队提供安全水利挖掘、真空高压稀泥、污水雨水管道清洗，全天候服务，大幅缩减施工时间，有效降低挖掘风险。Strongvac 电话09-2651655，09-2651655。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9: 果子长存联合赞助。
10: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充满爱与包容的避风港，家因爱情与婚姻 而结出幸福的果子。当感动点点滴滴流露，真情将日积月累汇聚，果子长存，期待与您下周再相会。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和寂寞。
1: 由新西兰找助理，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助理，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文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
3: 全新绽放。
2: 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4: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你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你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intere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你，请核对你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你最新的资料，你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interestasset.com。
5: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6: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936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7: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
8: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7: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5: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爱民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090-1902。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Solace 车身维修，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要来看。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936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在黑夜里，你不再是卑微的呼吸。
1: 给好水啦，较边仔的啦，等下给你弄
0: 弄我来哦。

아? 我的吃饱，啊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still I have you losing your way, but religion, there's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笑，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是枫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3: 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你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你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E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你，请核对你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你最新的资料，你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entrustnz.co.nz。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Alors, où est-ce que tu vas?
3: Je m'en vais, personne ne me connaît.
2: Chaque fois tu me dis que tu veux partir et tu pars.
4: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5: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6: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7: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tsukada Oakland。
1: 来哦，世界就要赛。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
2: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entrustnz.co.nz。

0: 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引子，我很喜欢历史，喜欢那些过去的人和事儿。在历史的长河中啊，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回味。在我第一次接触历史的20年之后，我开始动笔写下了下面这些文字，写给我自己，也写给所有喜欢历史的人。这部书我构思了6个月左右，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300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写法和对人物的心理分析，以及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些评价。要说明的是，这部书是描写正史的，资料来源包括《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20余种明代史料和笔记杂谈。虽然用了很多流行文学的描述手法和表现方式，但文中绝大部分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甚至人物的对话都是有史料来源的。为了文章的流畅呢，出处就不一一列举了。由于早年读了太多学究书，所以我很痛恨那些故作高深的文章。其实历史本身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写得很好看，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写的算是什么题材，不是小说，不是史书，但在我看来，题材似乎并不重要。我想写的是一部可以在轻松中了解历史的书，一部好看的历史，仅此而已。好了，就此开始吧。明朝那些事儿，第一章，童年。我们从一份档案开始。姓名朱元璋，别号也就是外号朱重八、朱国瑞，性别男，民族汉，血型嘛，目前还没有记载。学历呢，无文凭。秀才、举人、进士，通通都不是。后来曾经自学过。职业是皇帝，这个好啊。家庭出身，至少3代贫农。生卒年1328年到1398年。最喜欢的颜色是黄色，这个好像也没得选。社会关系，父亲朱四农民，母亲陈氏农民。座右铭：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主要经历1328年到1344年放牛，1344年到1347年做和尚，主要的工作呢是出去讨饭。1347年到1352年做和尚，主要工作是撞钟。1352年到1368年从事了一份非常猛的工作，造反。1368年到1398年主要工作是做皇帝。一切事情都从1328年的那个夜晚开始。农民祝四的妻子陈氏生下了一个男婴，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男婴就是后来的朱元璋。大凡皇帝出世，后来的史书上呢，都会有一些类似的怪象记载，比如说刮风啊、 下暴雨呀、啊、冒香气儿啊，天上星星闪啊闪啊，到处放红光啊。哎，反正就是要告诉你，这个人和别人不一样。而朱元璋先生也不例外。他出生的时候，红光满地，夜间房屋中出现异光，以至于邻居以为失火了，跑来相救。以上这段记载出自于《明实录》。然而，当时农民住肆的心情并不像今天我们在医院产房外看到那些个焦急中带着喜悦的父亲，因为他已经有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对于这样的一个老父亲而言，首先要考虑的是吃饭问题。农民住肆的工作由两部分构成，他有一个豆腐店，但主要呢还是靠种地主家的土地讨生活，这就决定了作为这个劳动家庭中的一员，要活下去只能够不停地干活。在小朱五四出生的一个月之后，父母为他取了一个名字叫朱重八，这个名字也可以叫做朱爸爸。我们这里再介绍一下，朱重八家族的名字都很有特点。朱重八高祖的名字叫朱百六，朱重八曾祖的名字叫朱四九，朱重八祖父的名字叫朱初一，他的父亲呢，我们介绍过了，叫朱四。取这样的名字，不是因为朱家是搞数学的，而是因为在元朝啊，老百姓如果不能上学和当官，就没有名字，只能以父母年龄相加或者是出生的日期来命名啊。这个登记人口的人呢，一定会眼花的。朱重八的童年在一间冬凉夏暖、四面透风、采光良好的破茅草屋里度过的。他的主要工作是为地主刘德家放牛。他曾经很想读书，可是朱五四是付不起学费的。他没有李密牛角挂书那样的情操，自然也没有杨素那样的大官来赏识他。于是他很老实地帮地主刘德放了12年的牛，因为他要吃饭。在这个时候啊，朱重八的梦想是好好的活下去。到16岁的时候，托村口的吴老太做媒，找一个手脚勤快、能干活的姑娘当媳妇儿，然后生下自己的儿女。儿女的名字可能是朱三二或者是朱四零。等到朱三二等人长大了，却让他们给地主刘小德放牛。这就是16岁时候朱重八对未来生活的幸福向往。这个时候的中国正在极其腐败的元王朝统治下，那些来自蒙古的征服者似乎不认为在自己统治下的老百姓是人，他们甚至经常考虑把这些占地方的家伙都给宰了，然后呢，把土地用来放牧。从赋税到徭役，只要是人能想出来的科目，就都能用来收钱。过节要收过节钱，干活有常例钱，打官司有公事钱。怕了吧？那我不出去还不行吗？不干事还不行吗？那也不行。平白无故也要钱，要收撒花钱。服了吧？于是呢，在这个马上民族统治中国60余年之后，他们的国家机器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这个时候，元帝国就好像是一匹苟延残喘的骆驼，只等着生命中那最后一根稻草。而这根稻草很快就到了。1344年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上天终于准备抛弃元了。他给中国带来了两个灾难，同时也给元挖了一个墓坑，并写好了墓志铭， 食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他想得很周到，还为袁准备了一个填土的人，叫朱重八。当然了，朱重八不会想到上天会交给他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这一年他才17岁。但很快一场灾难就要降临到他的身上。但同时，一个伟大的事业也在等待着他。只有像传说中的凤凰一样，历经苦难投入火中，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浴火重生，成为光芒万丈的神鸟。朱重八，来吧，命运之神正在等待着你。明朝那些事第三章，灾难。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到来了。这一年刚开始啊，元帝国的头头脑脑们就收到了两个消息。首先是黄河泛滥了，沿岸山东河南几十万人沦为难民。这即使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吧，但还是要防着他们造反，所以修黄河河堤就成为了必须要做的事情。可是令人意外的是，在元政府中竟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一定要修，而另一种认为不能修。在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黄河泛滥居然不去修，难道要任黄河改道淹死那么多人吗？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也不例外。客观的讲啊，在这样一件事情上，就维护元朝的统治而言，主张修的不一定是忠臣，反对修的也未必就是奸臣。这其中奥妙何在呢？要等到七年后才会见分晓。极力主张修的是元朝的著名宰相脱脱，他可以说是元朝的最后一个名臣，实行了很多的改革政策，为政清廉，而且十分的能干。宋史就是他主持修的。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啊，他的极力主张已经给元朝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炸药包，拉好了引线，只等着那微弱的火光。另一个是淮河沿岸遭遇了严重的瘟疫和旱灾。对于元政府来说呢，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反正啊，饿死病死了就没烦恼了。当然，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的。当时的皇帝就是元顺帝要下诏赈灾，中书省的高级官员们要联系粮食和银两，当然了，自己趁机拿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赈灾的物品拨到了各路，也就是到了元代的地方行政单位上，那地方长官们再留下点，之后是州县一层一层下来，到老百姓手中啊，也就剩骨壳了。然后呢，地方上的各级官员上书，向皇帝表示感谢，照例也要说些感谢天恩的话，并把历史上的尧舜禹汤与皇上比较一下。哎，皇帝看到了报告，深感自己做了大好事，于是就在心中给自个儿记上一笔，皆大欢喜。皆大欢喜，大家都很满意。但老百姓是不满意的，很多人还极其不满意。朱重八肯定是那些极其不满意的人中的一个。灾难到来后，四月初六，朱重八的父亲饿死，初九，大哥饿死，十二日，大哥长子饿死，
1: 22日，母亲饿死。如果说这是日记的话，那应该是世界上最悲惨的日记之一。朱重八的愿望并不过分，他只是想要一个家，想要自己的子女，想要给辛劳一生、从没欺负过别人、老实巴交的父母一个安逸的晚年，起码有口饭吃。他的家虽然不大，但家庭成员关系和睦，相互依靠。父母呢，虽然贫穷，但每天下地干活回来，仍然会带给重八惊喜。有时是一个小巧的竹蜻蜓，有时是地主家不吃的猪头肉。这就是朱重八的家。然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朱重八的姐姐已经出嫁，三哥去做了倒插门。除了朱重八的二哥，这个家庭已经没有了其他成员。17岁的朱重八，眼睁睁地看着亲人一个一个死去，而他却无能为力。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他唯一的宣泄方式是痛哭，可是哭完了，他还要面对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埋葬他的父母。可是没有棺材，没有寿衣，没有坟地，他只能去找地主刘德，求刘德看在父亲给他当了一辈子佃户的份上，找个地方埋了他爹。刘德干净利落地拒绝了他，原因很简单，你父母死了关我何事？给我干活，我也给过他饭吃呢。朱重八没有办法，只能和他的二哥用草席盖着亲人的尸体，然后拿门板抬着到处走，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埋葬父母。可是天下虽大，到处都是土地，却没有一块是属于他们的。幸好有好心人看到他们确实可怜，终于给了他们一块地方埋葬父母。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只落魄而徜徉。这是后来能吃饱饭的朱元璋的情感回忆。朱重八不明白，自己的父母在土地上耕作了一辈子，却在死后连入土为安都做不到。地主从来不种地，却衣食无忧，为什么？可他此时也无法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也要吃饭，他要活下去。在绝望的时候啊，朱重八不止一次地祈求上天。从道教的太上老君到佛教的如来佛祖，只要他能知道名字的都祈求到了。祈祷的唯一内容只是希望与父母在一起生活下去，有口饭吃。但结果让他很失望。于是他那幼小的心灵开始变得冰冷。他知道没有人能救他，除了他自己。复仇的火焰开始在他心底燃烧。如此的痛苦使他从脆弱到坚强。为了有饭吃，他决定去当和尚。朱重八选择的地方是附近的皇觉寺。在寺里呢，他从事着类似长工的工作。他突然发现呢， 那些和尚除了没有头发，对待他的态度比刘德好不了多少。这些和尚自己有田地，还能结婚啊，这是在元代。如果钱多呢，还可以去开当铺，但是他们也需要有人给他们打杂。在那里的和尚不念经，不拜佛，甚至连佛祖金身也不擦。这些活呢，自然而然的由刚进庙的新人朱重八来完成。朱重八一直忍耐着。然而除了要做这些粗活外，他还要兼任清洁工、仓库保管员、添油工。即使是这样，他还是经常挨骂。在那些和尚喝酒吃肉的时候，他还要擦洗香客踩踏的地板。每一个孤独的夜晚，他只能独自坐在柴房里，看着窗外的天空，思念着只与自己相处了十余年的父母。他已经很知足了，他能吃饱饭，这就够了，不是吗？然而，命运似乎要锻炼他的意志。他入寺仅50余天后，由于饥荒过于严重，所有的和尚都要出去化缘。所谓化缘呢，就是讨饭。我们熟悉的唐僧同志每次的口头禅就是：“悟空，你去化些斋来。”用俗话来说就是：“悟空啊，你去讨点饭来。”我曾经考察过化缘这个问题，发现朱重八同志连化缘也是被人欺负。由于和尚多，往往对化缘地有界定，哪些地方富点就指派领导的亲戚去，哪些地方穷就安排朱重八同志去，反正饿死也该，谁让你是朱重八呢？朱重八被指派的地点是在淮西和河南，这里也是饥荒的主要地带，谁能化给他呢？然而就从这里开始，命运之神向他微笑。在游方的生活中，朱重八只能走路，没有顺风车可搭，是名副其实的旅行。他一边走一边讨饭，穿城越村，挨家挨户山妻露宿。每敲开一扇门呐，对他都是一种考验，因为他面对的往往只是白眼、冷嘲热讽。对朱重八来说啊，敲开那扇门可能意味着侮辱，但不敲那扇门就会饿死。朱重八已经没有了父母，没有了家，他所有的只是那么一点可怜的自尊。然而讨饭的生活使他失去了最后的保护，要讨饭就不能有尊严。生命的尊严和生存的压力哪个更重要？是的，朱重八，只有失去一切，你才能明白自己的力量和伟大。朱重八和别的乞丐不同，也正是因为不同，他才没有一直当乞丐。请注意这句话。在讨饭的时候，他仔细研究了淮西的地理、山脉、风土人情，他开阔了视野，丰富了见识，认识了很多的豪杰，当然实际上也都是讨饭的人。此时他还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明教。他相信当黑暗笼罩大地的时候，伟大的弥勒佛一定会降世的。其实就他的身世遭遇来说，他是不是真的相信弥勒倒是很难说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心中真正的弥勒是他自己。但朱重八最重要的收获是， 他已经从一个只能无助地看着父母死去的孩童，一个被人欺负后只能躲在柴堆里小声哭的杂役，变成了能坚强面对一切困难的战士，一个武装到心灵的战士。长期的困难生活最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有很多人在遇到困难之后只能怨天尤人，得过且过，而另外一些人虽然也不得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但他们的心从未屈服，他们不断的努力，相信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朱重八毫无疑问是后一种。如果说在出来讨饭前他还是一个不知所措的少年，在他经过三年的漂泊生活回到皇觉寺时，他已经是一个有自信战胜一切的人。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很多人可能穷其一辈子也无法完成。转变的关键在于心。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呀，心是最柔软的地方，它特别容易被伤害。爱情的背叛，亲情的失去，友情的丢失，都将是重重的一击。然而对于朱重八来说，还有什么不可以承受呢？他已经失去一切，还有什么比亲眼看着父母死去而无能为力，为了活下去和狗抢饭吃，被人唾骂鄙视更让人痛苦的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就在某一个痛苦思考的夜晚，朱重八把这个最脆弱的地方变成了最强大的力量的来源。是的，即使你拥有人人羡慕的容貌，博览群书的才学，挥霍不尽的财富，也不能证明你的强大，因为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当朱重八准备离开自己讨饭的淮西回到皇觉寺时，他仔细地回忆了这个他待了三年的地方，思考了他在这里得到的和失去的，然后收拾自己的包裹，踏上了回家的路。也许我还会回来的。朱重八这样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3: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那我是吴曼。
4: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3: 是我们今天呢首先先来关注到的就是在南海之中出现了不一样的讯号啊。
4: 是。
3: 那我们看到中国也是全力回击在南海之上的诡秘布局。首先先来看到的是在2号的时候近新的宣布。好，先说一下背景啊，中非两国呢在南海的主权争端实在是继续升级之中。菲律宾的外交部门在7月底，也就是7月31号的时候宣布向联合国秘书处存交了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并且正式向联合国大陆架界线的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扩展所谓西巴拉望区域南海大陆架主张的口头陈述。
4: 是。那中国外交部啊也是随即就发表了声明，就像我们图中看到的这样子， 斥责呢菲律宾方面啊，是此举是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纯属是非法且无效的。而中方呢是坚决反对且绝不接受菲方的这些条件的。随后呢，中国海警与这个解放军的南部战区啊，也是频繁在黄岩岛周边的海域呢开展了演训。
3: 好，刚刚我们来看到的是解放军的军报啊，解放军报在8月2号的时候刊发了军声署名文章，中方加强黄岩岛管控合理合法。那我们大概摘取了部分的全文信息，包括首先提到的是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的领海基线，妄图为2016年的一场非法仲裁续命，并掀起了新一轮的宣传炒作。这种充满挑衅意味的恶劣行径，严重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法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公约法等等国际法，再度暴露出菲律宾政客不断生事、扰乱南海的仇恨目的。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位于黄岩岛领海、领空周边海域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也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也是坚定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和海洋权益的必要之举。
4: 是，中方也是奉劝啊，菲方是尽早迷途知返，并且恪守啊迄今对中方做出的各项的承诺，为稳定目前的双边关系呢，可以做出切实的一个努力。同时啊，中方也是在严正警告那些企图在南海搅乱声势、兴风作浪的势力。那在这个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问题事实上呢，中方的工具箱里的选项呢是丰富而有力的。任何危害中国主权、安全或者发展利益的险恶的图谋呢，都将会遭到坚决的回应和迎头的痛击。
3: 好，我们来看到在这一篇文章之中是这样写的：小小环球有几只苍蝇碰壁啊。好，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在过去的几天在南海之上发生的情况吧。根据中国海警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中国海警局的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8月1日，中国海警位于黄岩岛附近的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习，重点呢是演练了临检拿捕啊，包括这个拦阻冲闯，还有强制脱离等等执法的行动。黄岩岛呢也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领土的主权和海洋的权益。这也是继上周发生冲突之后，中方再度将回应力度的进一步升级。
4: 是，而就在八一建军节当天啊，南部战区呢不是在这个黄岩岛海域进行联合的战略巡航嘛？那么这个直20呢也这样，它也是首次亮剑这个黄岩岛，并且呢它这个立体战力呢也是彰显着现在中国的一个在当地的这种军事力量的一个展现吧。那么直20J的这个舰载直升机呢是首次公开亮相，并且从071号的登陆舰上起飞，同时还配合着气垫艇包括水面舰艇的协同演练。那这一画面呢也是迅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仅是展示了中方的新型的装备，同时呢也是在展示中方的立体战力与明确的一个信号。
3: 好，我们来看到如图所示啊，海军灰涂装的直20J 从071-27的这个船坞登陆舰的甲板之上腾空而起，也是在黄岩岛上空巡航，旁边呢还有直8C 的直升机、726型的野马气垫登陆艇等等装备，也是展现了立体的两栖作战的能力，海空卷出击。直20J 不仅能够投送兵力，还能够携带武器进行火力压制，快速的机降来抢夺快速要点，也是一个多面手吧。那这些呢是以前比较难以想象的装备啊，现在确实是出现在了海疆之上。很多人直呼南海的趋势是似乎是不平常的。
4: 是，而像为什么直20J 之所以是备受关注呢，是因为它是专门为这个海军所发展的一个特殊型号，那针对海上任务啊做了很多的改进，比如说它的机体结构、它的旋翼折叠，包括抗腐蚀，也就是专门对抗这种海洋方面的这种方面呢都是有优化的。那以前呢中国的舰载直升机呢大多是要么依赖进口，要么就是比较老的型号，数量和性能呢都其实不太符合目前中国这种军力上的需求。那如今呢像直 20J 的这个列装呢也是能够实现在远海去执行任务，这对于提升中国海军自身两栖作战的一个能力呢是意义非常大的。
3: 好，我们来看近期在南海之上动作非常的密集，不光是菲律宾，日本、美国均有动作啊。菲律宾近期呢是屡次派公务船非法的侵闯了黄岩礁的海域，并且呢和美国、日本等等域外的国家联合的巡航，选择在八一建军节这一个节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海空联合的战巡，也是代表对于 于黄岩岛的决心，任何挑衅的行为都会受到坚决的应对。当然我看到也有网络之上的评论，大家会认为还只是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甚至有更多的网络方面的网民的声音认为力度不够，还要再下狠手。这会不会是一个开始呢？这是不是一个开端呢？南海真的有战事就要如此的开启了吗？我们看到啊，现在在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国联合海上军演叫做环太平洋军演，也是在7月31号落幕了。那么今年参加的国家兵力是创下了历史之最的。
4: 是
3: 华尔街日报在31号的评价显示，这一场军演凸显出尽管美国以及盟邦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回归而备受着动荡吧，那么包括军费的要求还有安全承诺存疑等等问题的存在，但是深化军事合作还是非常明确的，而其中中美之间的抗衡还是拉开了它的架势。
4: 是，而今年这个刚好我们提到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啊，总共有30国约3万人呢都是参加了。那参演的舰艇呢，包括像美国的罗斯福号的这个航母，包括日本的金刚级的神盾的驱逐舰等等，总共有31艘的水面船舰以及5艘的潜艇。那演练呢也是有超过500项的科目，2400架次的空中的任务，也是在展现这些国家想去营造的这种联合作战的能力。那在南海呢，现在也正在面临到所谓他们渲染的这种
3: 中国力量的崛起吧。
4: 是，那么菲律宾呢，今年也是首次啊派出他自己的海巡部队，也是美国以外唯一去参演的海巡单位。注意是海巡单位，不是海军。
3: 好，我们一下子看到的是联系起来的多海域之中出现的变化哈。根据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指出，与时俱增的军演规模和范围，虽然在特朗普和盟友之间的相处并不是100%的融洽，并且也有美国对于盟友扬言要撤出美军的支持，但是一直在深化稳定，包括对于中国围堵的方面是没有手软的，特别是在太平洋的区域之中，从印太司令部的改名啊，再到不断的军演的罗列，那么包括看到对于中国，特别还有对于半岛的关注，美国还是施加了很大的力量。
4: 是，
3: 之前我们就曾经分析，美国面对着中东的战事难以脱身，面对着俄乌难以平息，真的还有力量去对中国吗？美国现在搬出的就是，我先是要多分身的去兼顾，但更多的是鼓动着盟友往前冲，而盟友也要证明在美国的战略之中自己
4: 它是有价值，
3: 所以变得更加的激进，首当其冲的就是菲律宾和日本哈。好，那我们来看到，包括强化的合作还体现在的是指挥系统之中。
4: 是，
3: 今年环太军演最高的职务之中，有3个人是由美国来担任，而你再看由日本、由韩国担任高阶的指挥的角色，则会是更加的亮眼啊。
4: 是，
3: 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少将小林竹雄也是担任着联合特勤部队副指挥官，包括韩国的海军少将啊，他的名字叫做金仁浩，更是成为了首位亚洲国家的军官，担任联合海上部队的指挥官，统筹所有海上的演习科目。
4: 是，所以有专家评论就认为啊，现在亚洲的欠缺呢，这种像北大西洋工业组织也是北约这样的单一集体的防卫架构，因此呢，比如说此次这个环太平洋的军演啊，反而成为了美国与他这些要下的这些马前卒的这些卒子演练协同作战的一个机会，也是去展现啊这些国家之间试图自己强化自卫能力的一个重要的平台。那太平洋地区啊，现在举行的其他的多国的军演规模呢，其实范围啊也在日渐扩大，比如说像之前提到的澳大利亚的护身军刀的演习，今年的正式参演国呢已经扩大了3倍，而去年呢也是首次在美国本土以外进行了这个泰丰的这个机动型的就是陆基飞弹的这个发射系统的一个实弹射击，还有包括今年稍早的时候在泰国进行的叫做金色眼镜蛇的演习，也是首度纳入了比如说美国太空军这样的力量。
3: 没错哈。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年的肩并肩，也就是菲律宾的肩并肩演习规模也是比4年之前更加的翻倍了，
4: 是
3: 有7国超过17000人来参加。以前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国际之上的很多的组织大到联合国的抬头的，什么联合国啊， WTO 啊、WHO 啊等等。但我们知道美国在纷纷的退群，我们以前也看到了很多军事的盟友，比方说像北约对不对、
4: 嗯、
3: 但是呢我们会觉得啊，北约里边有了不同的声音，美国大概是不想做这个领衔人了。今天我们一会儿会说到、嗯、想要让其他的国家填补领衔的位置。未来的世界将会有一个变化，就是传统意义之上有的组织可能慢慢会弱化它的机能、
4: 嗯、
3: 但是有一些集结的力量是不变化的。会不会顶着某一个真正限量的 title， 还是以某一次的军演为主体来实施磨合呢？未来啊，顶着名正言顺的可能会越来越少，甚至你会觉得职能不足、嗯、可是真正的力量的一些集结往往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军演之中逐步的呈现。美国也明白了，建什么群呢，对不对？建群以后也得散，我单个联系，大家全部出现在同一海域，把事儿办了就行。
4: 是，而且现在会感觉这种不断建的这种小群越来越多、嗯、比如说之前我们提到像四方安全会谈这样的一些小的组织。
3: 是，我们之前就说了，美国在对于亚太最早的战略计划之中叫做多交朋友，什么意思、嗯、就是美国和不同的国家交朋友，和日本之间，和韩国之间，但现在是不一样，和菲律宾之间，这是一对一的、嗯、一 v 一的一个模式啊，这叫双边的体系。
4: 没错，
3: 但是现在叫做多边重叠式的体系，这是我起的一个名字啊、
4: 嗯、
3: 什么叫做多边？比如它会把美日韩连接起一个整体，它会把美日非连接成一个整体，你会发现中间还会有一些重叠的部分。咱们学数学的时候都知道、
4: 嗯、
3: 阴影面积是有重叠的、
4: 嗯、没错没错。
3: 那是什么意思？如果说以前你视为所有的关系是在中国周边的一个围堵网，那么好，它建连的是两点之中的一线，是线条线条线条、
4: 嗯、
3: 现在的话是三角、圆圈、四方、多方的集结，
4: 不断的有重叠的面积，
3: 重叠的面积。那你其实就像那高墙之上的铁丝网是一样的，为什么是卷着圈的？你从侧面来看就有很多重叠的部分、
4: 哦、因为缠绕在一起了嘛。
3: 没错、
4: 嗯、
3: 那么希望能够保持一个更加夯实的或者更不可破的 O 型的保卫圈，
4: 是，
3: 这就是一个目标的不同哈、
4: 嗯。
3: 好，那我们来看到包括现在在日本方面，小林卓雄是这样说的，说有30-50个或者100个好友好过仅有1-2个正式的联盟。全体联合部队指挥官、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副司令不愿意揣测中国和朝鲜会如何看待这一场军演，但是我确定当他们看到30个志同道合的国家协力合作，一定会有合作的力量。所以这个军演还是目的性非常明确的、啊、
4: 是的，这个就是真的感觉现在这些一系列的这种军演的动作，包括像南太地区也逐渐在开始，比如说有更多的一些防务合作的话呢、嗯、其意图还是非常明显。
3: 哎，是，所以这个其中也是增加了美国在划设盟友关系就这个铁丝网的时候的一个稳定性、嗯、比如美国和日本，如果单纯的是美国和日本的关系的话，很容易因为比方说经贸方面啊、特朗普政策的一些激进啊、
4: 嗯、
3: 出现到不可调和的矛盾。
4: 是，
3: 但我们都说最稳定的是什么？是一个三角形哈、
4: 嗯。
3: 好，那如果中间有了一个韩国呢、
4: 嗯、
3: 如果有了一个菲律宾呢，情势可能就不同，美国也在学聪明。
4: 没错，这也让我想起了此前我看的这个韩国人自己拍的电影叫《钢铁雨》、嗯、然后里面就专门讲了一个韩国人长期以来自己的理解，就是当时这个、其中一个角色呢就直接就问这个美国方面的官员、
3: 嗯、
4: 就说难道这个韩美同盟不如这个日美同盟吗、
3: 嗯、
4: 其实说实在当它变成一个三角关系的时候，反而当这个日韩它作为这个希望向去美国展现自己价值的时候，他们就会更为卖力的去展现自己要比这个另外这个联盟友要更强。
3: 我常常说这叫后宫甄嬛传，这里面也有争宠，您说是不是呢？你不信你不信还有我呢，一看你是这么努力的，那我必须也得忍气吞声、
4: 啊、
3: 为了得到更好的咱们说叫宠爱好了哈、
4: 嗯。
3: 好，那我们同时再来看到的是在7月27号的时候一条惊心的消息啊、
4: 嗯、
3: 乔治华盛顿号的航母打击群是搭载着第5舰载机的联队，包括 F-35C 的闪电2隐形舰载机，在7月22号通过了吕宋海峡。那这个航母打击群从5月23号从横须贺出港之后，在菲律宾海进行了将近2个月的活动，期间也是在九州岛以东琉球以东的海域啊进行了整体航母的舰载机的起降资格的认证，编队、防空、反潜、海上补给以及通讯的协作演练。此外呢，还把这个马里亚纳的这个靶场举行了勇敢之盾 2026的演习，参与到了远距离的火力投送、前沿的预警和电子对抗，并且完成了实战的损伤的评估。
4: 是，那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整体的这个航母打击群的信息啊。这个航母打击群啊，是由这个核动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提康德罗加级的这个巡洋舰，以及包括阿利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数艘啊，以及这个弗杰尼亚级的攻击型核潜艇所组成的。那此次行动呢，是正值啊菲律宾其实正在这个中国包括在这个南海啊等一系列发生这种海上的这种碰撞的这种之际吧。所以美海军呢是称其为这个例行的一个部署，是在维护一个所谓的航行自由。
3: 嗯，好，那还是又是老调重弹的航行自由哈。
4: 是，
3: 好，为什么你们说会把7月22号的一条消息拿出来？我们要看南海，就要看到前因和后果。
4: 嗯，
3: 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时间、航线，包括兵力的，就是兵力的一些配备，都非常符合南海博弈的一个时间点了。明显他的态度就是在支持菲律宾嘛，对不对啊？想要来做一个大靠山啊，并且展示美国海军远洋机动力量和快速投送到南海腹地的能力。
4: 没错，而且可以看这个地理的位置上来说的话，这个航母打击群啊，它的活动主要是位于黄岩岛地区的东南，那吕宋岛以西的一个海域，那处于一个可以快速去驰援现在菲律宾海上对峙区域的一个位置，特别是助长这个菲律宾可能会采取一些冒险性海上行动的可能性。
3: 是，我希望让你发火，这边手上就不断的加大了摩擦的力度。哎呀，这个菲律宾一看美国如此的加把劲儿，好，那我就冒个头喷个火星子。美国一看赶紧吹，就是复菲律宾说我着，所以你会一会儿看到菲律宾的言论是越来越紧接的。
4: 是，
3: 好，那我们来看到作为回应，7月26号的时候，南部战区组织海空的力量在南海进行例行的巡逻。官方发布的画面显示，包括解放军歼16战机挂载了霹雳15以及霹雳10空空导弹，轰6K 六爷出击啊，挂载了鹰击12重型超音速的反舰导弹。歼16和轰6K 均为长航时的军机，能够覆盖南海关键的水域，也是反介入拒止啊来作战体系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4: 嗯，
3: 那我们看到三军的数据链的系统，这些特别是挂载实弹的军机，可以配合055型万吨大驱、052D型的防空驱逐舰，还有054A型的护卫舰等等主力战舰配合协调，这也是又一次的海空联合作战的体系。
4: 是，
3: 当然也是为了剑指亮剑南海哈，来吓阻到菲律宾越来越进阶的力量和那一些跃跃欲试的域外力量在南海之中的造句。
4: 是，
3: 好，任何的武装对抗的升级行动，其实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海空力量都是直接回应。那么接下来的南海会不会有一场精彩的大赛即将要开始呢？
4: 没错，那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啊，各方都已经把这个棋盘上开始摆上了棋子，并且开始下子了。那么这个菲律宾方面，菲律宾的防长是直接特奥多罗就表示啊，说在这个南海问题上啊，这个偏袒中国方面的菲律宾的政府官员，特别是民选官员，应该去考虑辞去职务。这个刚才我们讲到不是是军事上的棋盘上的动向吗？现在呢，菲律宾开始在内政上也有他的棋盘的动向。
3: 其实你简单来说就是菲律宾也要倾诉嘛，如果你不能跟我同仇敌忾的话，你要偏袒中国的话出局，对不对？现在已经变成了用人的标准。哎，我们多延伸一点，以前咱们常常说有很多的国家自诩叫做民主自由、言论自由，什么概念啊？就是一个包容的多元化。但是这个世界现在正在随着特朗普2.0的时代而在去多元化的进

0: 真的要重新审视一下现在你手上握有的牌哈。今天我们其实在本地的话题有很多要聊的，
1: 是。
0: 那我们来看一看特奥多罗说了什么。
1: 没错，这个特奥多罗啊，是在据这个菲律宾的媒体的一个报道说，他在周三的时候啊，在这个马尼拉湾的咖啡馆上的新闻论坛上啊发言，是指出说菲律宾的政府官员啊都曾经宣誓过要维护菲律宾自身的宪法和国家法律。那他对此就强调啊，那关于西菲律宾海打双引号啊，是这个菲律宾目前法律的一部分。那因为呢，菲律宾是有所谓的领海基宪法的，而且这也是当时啊总统颁布的这个行政令。那特奥多罗此言呢，其实指的就是菲律宾的前总统阿基诺三世啊，为了命名这个西菲律宾海而签署的第29号的行政令。那特奥多罗还指出啊，说这一个法律框架是涵盖了一切，包括呢他们对于这个南海总裁裁决的一个立场，以及呢他们对所有相关事务的立场。他就表示啊，如果经过宣誓的民选政府官员不能够去坚定支持菲律宾的国家的立场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辞职，要么就向最高法院啊提起诉讼，去质疑这些官员的合法性。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菲律宾现在正在倾诉自己的朝野政党。为什么？因为当有不同的声音的时候，就会加剧在内部消耗的一些时间。但是说得到，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得到呢？
1: 是。
0: 同时我们说到菲律宾怎么能够忘掉日本呢？接下来看到的是日本的一些动作。日本又在强烈抗议，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是中国政府在东海油气田开发以及所谓中日海域划界问题之上的立场了。好，我们先来看一看日本方面是怎么讲的啊。
1: 是。
0: 好，日本的媒体在31号的时候宣布，已经确认中国方面正在东海，说是在中日中间中国一侧的海域进行设置一座新设施的相关动态。那认为这个设施就是和资源开发有关。同一天，日本外务省的亚洲大洋局局长叫做金井正标，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公使来提出了强烈建议，表示不能够接受单方面的开发行为。
1: 是，那日本外务省直接就称啊，说日方呢已经就中国在东海设置一处新的自然资源的开发设施啊，向中方提出了抗议。那中日两国呢，在东海呢，其实尚未就边界达成一些最终的协议，而中国呢，在这个海域呢是持续推进资源开发的。那日方呢就认为啊，这个边界线呢应该沿其所谓的专属经济区的边缘啊要进行划分。那中方呢则是坚持啊，这个本国的专属经济区应该延伸至这个冲绳地区的海槽。那日本外务省呢也是在周五就声明啊，说中方呢在所谓中日之间的中间线的西侧啊设置了这个新的设施。
0: 好，我们来看到和菲律宾是一样的问题，一个在东海，一个在南海，无非都是强制去划界，想去抢夺本属于中国的土地和海域的问题哈。那么东京方面是认为中国正在单方面的开发两国的边界，其实主要还是划的这条线的问题。那么包括日本说，对于这一条线上的天然气田自己也是拥有着主权的。这不就是跟菲律宾一样的问题吗？对不对啊？好，我们来看日本和中国啊，两国政府曾经在2008年的时候就天然气田的共同开发达成了协议，说截止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在中间线中国一侧设置了23座的相关设施，包括此前所确认的新设施在内。那么好，所有的设施总数达到了24座。请注意这个措辞，在中线的中国的一侧。好，我们来看，中国是从1974年开始在东海进行石油天然气的勘测，并且发现了多个汽油田。在2003年5月份，日本就提出来了啊，包括在这个春晓距离中日中间线仅仅5公里，因此呢，在该地大规模的开采会导致吸聚的效应，都给你吸走了。那么日方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因此呢，日本抗议中国单方面的行为，要求中国停止开发。那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法理落脚点。
1: 是，中国政府啊，在这个东海油气田开发以及中日海域划界问题上的官方立场啊是非常明确的，主要包含以下3个核心的一个原则。第一点呢，就是完全不承认啊所谓的这个中日之间的这个中间线。那中国 国外交部也是一贯强调，日本是单方面提出的这个东海中间线呢，只是日方的一个单方立场，那中方呢是从未承认过该线的，因此不会接受日方啊以此线为依据做出的任何指责或者所谓的抗议。那第二点呢，核心原则呢，就是作业呢其实是位于无争议的这个中国管辖的海域。从主权权利来看的话，中方的所有的东海油气的开发，包括钻探和构造物的建设是。

0: 均完全位于毫无争议的中国管辖的海域之内的，那这也是属于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之内的正常的生产活动。那日方呢对此是无权说三道四的。
1: 嗯，
0: 那第三点呢，则是主张啊，按这个大陆架自然延伸划界这个问题，那中国方面是主张以联合国海洋法的公约中的自然延伸原则来划分东海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那中方其实认为啊，中国的大陆架是一直延伸至冲绳海槽的，那这一划界分的这个范围啊，是远比日本主张的这个所谓的中间线啊，是更靠近日本本土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所谓的吸聚效应，你可以把它想象简单粗暴想成是一个仓，这边划给你，那边划给我，我这一边先开发，直接把里边这个槽给你吸空了，这就是日本人的一个担心。其实无疑也是在借用着自己动作不如中国快，来把中国的行为做成一种压力，这不是海上力量的比拼是同样的一个可以类举的事情吗？
0: 没错，
1: 你发展的快，我看着你块头大，我觉得害怕，你怎么不练练胆呢？你说的是你威胁到了我。所以啊，在中国周边的海域，现在的紧张态势确实是非常高。其实如同在网上很多网友的一些所言，说美国可以动手，伊朗可以动手，俄罗斯可以动手，包括伊朗可以回手啊，包括在国际之上还有更多的什么这个法德等等都可以跃跃欲试，日本可以去这样说，菲律宾可以这样说，为什么中国到现在还是有这个战略的定力？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准备好迎接在南海或者在东海之上一场更猛烈的风暴的来袭，这个世界是不是能够撑得住？也欢迎大家可以说一说您的观点和看法，您会认为现在还需要更激进的一些手段来进行到捶打吗？
0: 是否要有更多的重拳出来呢？
1: 是，或者您眼中的解读是如何的哈？好，那我们来看到中国始终表示啊，会落实中日之间对于东海问题达成的原则共识，但是对话和合作必须要放在相互尊重、不单方面炒作的基础之上。
0: 没错，
1: 你要在事实的基础之上。好，那么我们看到分歧的根源是日本呢，就希望啊，已有的中国气田附近咱们得要共同开发，我建得慢不怕，你建起来了对不对？咱们得共同开发，最好你帮我都提了，帮我都采了，帮我都挖了，然后他就分给我一半啊。
0: 是，
1: 而中方
0: 还省事呢。
1: 是，而中方认为我开发的这个海域是在没有争议的水域之中的，
0: 是的，
1: 共同开发应当是存在双方存在争议的交叉的一些水域之中进行，比如所谓中间线以东的一个位置。
0: 嗯，
1: 现在这不是又僵持起来？其实啊，大幅度的我们也可以理解，菲律宾这一边现在这已经是拱出了头了。日本说不行，我也得算上一个，我要在多战线之中，在舆论也好，在具体的行动也好，在军演之中也好，希望能够扳住中国的脚步。
0: 是的，除了像这种军事上包括海巡相关的一些划界争议区域的这种摩擦之外啊，包括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连这个中间线这种概念，就是也是不断的搬出来炒作相关什么经济区啊，不跟我一起开发呀，然后你的自然资源应该分给我啊，这种一系列这种问题。
1: 其实你知道，有时候常常我们在负气一点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就应该回应给对方一个单词两个字母，走。啊，当然这个不，咱们这么任性的性格没有办法做大事哈。但有时候我常常在想，不高兴是吧？走啊，觉得不满意是吧？走啊，你这个威胁到你了，你觉得心里面害怕是吧？那又怎样，对不对呢？好，继续的我们再来看到另外的信息啊，这是中国棉花协议在昨天也是发表了一个声明。那么中国棉花协会发表的声明显示，7月31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将包括棉纺织等在内的43个中国企业纳入到了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的清单之中。那这个举动也是清单设置以来首次扩容规模最大的一次，严重违背了国际贸易的基本准则。中国棉花协会对此表示高度关注和坚决的反对。
0: 是，他这个美方炒作的这个概念啊，已经耳朵都听茧了。那美方呢，现在所谓这个强迫劳动的这个指控呢，中方是表示啊，是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的。那这个中国的棉花产业呢，也是始终在坚持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的方向。而像新疆啊，它这个基采棉的这个目前的占比啊，已经超过了90%，也就是说从种植采摘到加工 工纺织，全产业链其实实现了高度的一个自动化和规模化。而对于棉花的这个农业与产业工人的这种劳动权益呢，则是受到中国法律的严格的保护的。那就业选择呢，也是自由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那美方呢，其实是无视这一客观事实啊，对中国企业啊，实施一种有罪的推定的概念。其实质呢，就是要把这种人权的议题又给继续炒起来，把它政治化、工具化，来企图继续去遏制啊中国棉纺织产业的一个发展。平时呢，也就大家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像这种纺织产业，如果你比不过的话，那就一定要在这个嘴皮子上多干一干。
1: 嗯，其实就是扰动不断的舆论战区啊，乱你心智。
0: 是，
1: 中国还是用君子的方式不断的回应，还在解释积财占到了多少。其实无非还是概括成刚才的那两个字儿，对吧？搜啊，然后呢，对不对？你在制裁我，好，那是不是有更多反制的一些手段？当然，我再说一句，我们这么激进的性格，这么逆反的这个性格，很难平稳的去做大事的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一次的制裁是严重破坏了全球棉花产业链以及供应链的稳定。当然，棉花也是作为全球性的大宗商品，产业链是已经高度的国际化的。面对着美方的打压，中国棉花产业是有信心、有能力去应对挑战。中国也是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棉花及纺织的产业链，超大规模的国内消费市场，以及日益多元化的国际合作布局。
0: 是的，那中国棉花协会呢也表示啊，将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并且维护中国棉花以及纺织企业的一个合法权益，持续去推进啊中国棉花的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习坚持呢，就是希望做环境友好、品质优良，并且呢可以尊重劳动、全程可追溯的一个这种产业链上的一个观念，并且呢希望去塑造啊中国棉业及纺织业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的这种国际形象。
1: 哎，从小的话就被教育叫识大体、顾大局。哎呀，在国际有时候的一些争端之中，心里面是非常的矛盾。
0: 嗯，
1: 一方面你认为冷静应对、不着了他的道是非常正确的一件事，但一方面的话，面对着别人这种凭空而来的，你说是谩骂、栽赃、抹黑、挑衅，你常常在心里面就会觉得，是不是只有回得一拳去，才能免得百拳来？在新西兰最近也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在新西兰非常老炮的一个议员，做了50多年的政客啊，这位现在担任着新西兰
0: 外长
1: 的一个这个老政客，对于一位华裔的议员是狂轰滥炸。说实话，这是新西兰自己家的家事，因为他俩全都是新西兰人，入了新西兰籍的，是姚然不是土生土长，但是其实就也有点像国际之上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华裔之中的讨论非常的多，华人朋友、华人社区的讨论也是非常多，有人就是攥紧了拳头说这件事情必须要搞到底，像澳洲一样把它搞到底，一定要让它付出代价。有人会说我们要准备游行，我们要准备抗议，我们要闹到联合国去，这是我最近在这几天听到的信息，
0: 听到一些信息，
1: 甚至还有金主托我们的电台能够找到涉事的议员，说我花钱帮你打官司，这是有这样的委托出现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有一派自己开始反思了，是不是因为哪件事做的不好，或者因为自己对于这个政党我的不喜欢，觉得骂得好，我甚至要挺这种啊这个立场的人。
0: 真的有看到这样的言论？
1: 是，我也看到了有很多人说识大体、顾大局，只有赢得了大选才是最终的一些胜利。其实都代表着我们在关键事物特别尖锋相对的时候，心里面每一个人出现的不同的想法和念头了。嗯，是。好，我们再来说一个也是跟中美之间有关的，然后咱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回来继续的说新闻哈。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的是习近平和特朗普之间在9月24号的见面。上周的时候我们讲到过，就是两国的高端的这个官员进行了视频的通话，包括贝森特啊，包括格里尔啊，包括何立方之间，也是在铺垫着中美之间接下来啊9月份的习特2.0的这个会议。
0: 没错。
1: 好，那我们看到美国这一边还有安排派一个这个美国的议员哈，会访问北京，当然也是为习特会来进行铺路的。
0: 没错，就是刚才我图片上放了这张啊。那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是日前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将会在9月24号去访问美国的华盛顿，那双方呢将会举行这个高峰会。而据香港媒体的一个报道说，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呢，为了替这场峰会啊提前做些准备，完成最后的所谓的准备啊，那么美国的共和党的联邦参 参议员戴恩斯啊，预计是近期啊再度去访问北京，就峰会的议程包括双方待协调的事项呢展开新一轮的磋商。那根据报道啊，消息人士还表示，中美之间目前也正在加快敲定峰会的内容，希望呢能够将特朗普今年五月访问北京期间啊与习近平达成的多项的共识转化为一些具体的成果，包括啊要建立一个人工智能的合作机制，还有就是要成立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与投资的委员会，以及推动啊大约300亿美元的免关税的贸易方案。
1: 那么同时消息也引述了一名熟悉统筹工作的人士说法，说戴恩斯啊在几个月之中持续的是在中美的高层之间传递信息，帮助缩小分歧，成为两国领导人峰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沟通者和一个沟通的渠道，包括双方都很了解他的角色，他已经成为一个有效的沟通的管道。来说两句戴恩斯。戴恩斯呢是蒙大拿州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他在五月份的时候曾经访问北京，当时也是正值中美致力于稳定双边关系的关键，并且为特朗普访华预作安排。知情人士就指出，随着九月峰会进入到最后的统筹阶段，戴恩斯预料会再一次的赴北京来进行协调的工作。
0: 是，那现在也有多名消息人士表示啊，目前双方官员呢也正在逐步检视去这个特朗普与习近平五月北京会谈啊所形成的这些共识，希望呢能够在华盛顿的此次峰会啊宣布一系列具体的合作成果，毕竟还是要展现一下政绩的嘛。那么其中啊人工智能呢将会是此次峰会啊最重要的一个议题，而特朗普呢在今年五月份访中国期间啊，双方呢已经讨论过关于 AI 上的合作。那目前呢美国的官员呢也正在规划在九月份啊要正式启动双边的人工智能的对话机制，涵盖了像 AI 的安全以及治理等等的议题。
1: 好，我们来看到现在目前官员也正在拟一项300亿美元的免关税的贸易方案，内容会包括关键矿产、半导体以及芯片等产品，并且会持续磋商双方公民遭到拘留的案件。除了经贸合作之外，国际议题预料一定会呐喊其中。那我们看一看目前有的这叫做真的是路边社爆料啊。根据目前的规划来看，特朗普将会以国事访问的规格去欢迎习近平，接待习近平，包括我们看到啊，包括在这个南停机坪
0: 啊，
1: 这个
0: 停机
1: 停机坪啊，还是确实是拿出了这个重大的手段吧。除了大型的双边会议之外，据说9月24号双边还会安排较长时间的小范围的闭门会谈，专门讨论的是各种敏感的战略议题。
0: 没错，而且中美之间近期的高层互动啊，也是在持续增加之中的。比如说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日前也是与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啊，举行了超过1个小时的这种视频会议。那讨论呢，就是九月峰会前的这些经济以及贸易上的安排。
1: 是，那同时呢，也表示落实贸易投资委员会，确保中美的关系是不是能更加的稳定下来。那么，包括一名熟悉谈判的人士表示，中国近月来是采取了部分措施，提高了美国企业的运营风险，同时限制了合法商业活动。美国也是多次的关切，预料也会成为习近平和美国九月份过招的有一个看点了。
0: 是，
1: 包括美国也是计划禁止中国机器人以及电力逆变器进入到美国市场，对不对啊？这也是新的一支，理由又是那一个国家安全。另外一方面，中国也是持续部分关键矿产出口实施限制，双方在人工智能、高级芯片及科技供应链竞争之中依旧是持续的升温。
0: 是，没错，而且同时啊，国际局势上来说的话，中东地区的这个持续的美伊的冲突啊，也在增加此次峰会的不确定性。就像此前3月份的时候，当时也有这个评论就认为啊，就说特朗普想希望速战速决，能够把中东真的打出一个战果，然后把这个战果呢作为他在这个牌桌上跟中国之间对话的一个筹码。那目前啊，媒体之前也报道说，中国呢计划也会向就是也是美国去渲染这个概念，就是说计划要向伊朗啊出售，比如说像肩扛式的这种防空导弹啊。那特朗普就表示啊，如果消息属实的话，他将感到非常的失望。
1: 对啊，也都是没有什么实锤的这个信息面。但是不管啊，中美之间现在是不是有设置了更多的门槛，还有更多的暗涌，但整体之上战略稳定期，我个人认为是中美之间的一大共识了啊。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就是习近平到底会不会在访问华盛顿期间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定下来的。特朗普是很希望习近平就定下来啊，就待下来，但是还有一定的时间，我们且看下回分解啊。
0: 没错，
1: 我看到在评论区有朋友就在问了，说不知道当时 Peter Smash 男就是 Lawrence 的前提是 什么。这我们在节目中说了很多次，当时呢 Peters 是在批评跟疫情有关的话题，当时许南就直接插话说你有没有打疫苗，当时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也是啊 Peters 按照官方的信息他是打了三针的疫苗的，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反疫苗的人士，
0: 他的立场他是反疫苗的，
1: 是，所以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不是白问的啊。那是不是有插话的或者是有这个起哄的一些情况，我们去多看一看在 Parliament 里面的这个咱们说平时辩论的录像，您其实就会知道的。新西兰的国会好不热闹哈，对方讲话的时候底下拍桌子的嘘声的就跟看相声表演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您多去看两个，其实 Parliament 这个网站非常的好，但是它浏览量非常的低，因为大家都不感兴趣。
0: 确实，
1: 您去翻三个视频，您就已经明白在国会之中的氛围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好，这个话题我们留在本地，今天势必也会是我们继续会聊到的内容。
0: 没错，
1: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不管在当时他是说了什么样的言论，或者是当时的，首先他说了什么我已经告诉您了哈。那我不管当时的这个氛围或者是情况是什么，作为一个国家党，作为一个优先党的党魁，作为一党的党魁，作为我们的外交部
0: 长
1: 或者是仅仅因为他是外长的资格，他就不应该说出这么过激的话。
0: 是，
1: 常常我也在想，我也是反思怪哈，我常常在想，我们用很长的时间学礼仪，我们学我们自己的一些价值观，学中国人的儒家式的一些思维，我们知道的可能会更多，想的其实也会更多。好的方面就是在做战略的时候看得更远，能够超额的去完成，因为你已经计划好了接下来的每一步，你做出的衡量和给出的时间期限其实是非常精准的，这是一个长线的眼光。但是也因为啊，我们自己本身的成长背景，我们把事情看得太远了，走一步想的是三步。好，我现在进阶的一些反应，接下来给我直接带成的结果是什么？对于两国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会什么？于是你会心中有敬畏感。
0: 是，
1: 这你说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我的限制呢？但是说到底，做人呐，对不对？哪有说啊，让你远光长远，我们来看，但是你同时又保持着一个激情少年，发愤而起。是，我其实相信，当你拍案而起，真的大巴掌给他扇回去的时候，下次他会学会闭嘴。但是会不会这样演变呢？我个人觉得不会啊，应该慢慢这件事情就下来了，下来了，下来。因为 Winston Peters 大嘴巴不一定是，就是这不是第一次了，以前也怼过黄徐玉芳，那很多年前的时候。
0: 是，而且他对其他的族裔也是毫不留毫不客气。
1: 对于印度，
0: 对
1: 于毛利人
0: 是
1: 优先，他就是认为新西兰人就是 number one， 而且这个新西兰人的概念就是纯白。哈哈，我个人就是这么认为的。
0: 对，而且我记得没错的话，他甚至之前也对这个阿根廷裔的这个议员也是
1: 菲律宾裔，
0: 对，都有
1: 墨西哥
0: 都有很明确的这种有点歧视的这种立场。
1: 是，但是有一点，我今天一会儿在本地的时候我们再说一说。我认为现在不是 Winston Peters 一个人的想法，你不能把他单纯的理解为他和许南两个人之间的一个争夺。我认为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包括 St. John's 就是他的副党魁等等，现在站出来说优先党从地起根他就是这么想的。那怎么办呢？投票权在您的手中。我只能说他已经80岁了。我只能说他已经80岁了，未来还很长很长。进一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但是我也挺恨我自己说的这句话的，这又何尝不是对不对过度的啊，这个属于这个软弱的一种托词呢。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哈。
0: 稍后见。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好，咱们接着回来哈，继续的来说，一会儿我们把本地的咱们再放在这个话题之上，先来看一看日本。美国和日本啊，现在是联合介入到了外汇市场之中，当然也是在紧急忙慌的去救火日元了。
5: 就是嘛，
4: 是。我们来看一下日本的财政省，据说正在协调计划于3号和日美双方纠正日元贬值的相关措施，会进行说明。
5: 是，那报道称啊，说日本的财务大臣啊，偏山高月呢，也正在考虑接受记者的一个采访啊，说日美双方啊，希望通过协同的行动呢，表明现在去遏制日元贬值的这个强烈的意愿。那当时在外汇市场上啊，这个日元的汇率是在30号晚间的时候啊，一度维持在1美元对162日元的一个后半段的水平。但是当天晚上10点半过后啊，日元突然被大量的买入，一度是升至了1美元对157日元的后半段。那对此啊，日元的升值幅度是接近到5日元的，而日元汇率呢，达到157日元的区间啊，也是今年5月以来首次出现。而7月31号，纽约的外汇市场之上啊，日元的汇率呢，也是一度大幅升值至1美元对157日元的状态。那此前呢，一天日本的政府和日本的银行呢，可能都实施了买入日元去卖出美元的一个外汇的干预。那此后啊，市场也是持续剧烈的波动。那有观点就认为啊，包括美国的货币当局呢，也已经加入到了干预的行动之中。
4: 好，美国的干预是不是少见的？是，但是之前是有发生过的，上一次发生是在1998年的6月份，当时也是由于担忧日本金融危机向亚洲金融危机扩散。那么此后呢，是时隔28年之后，日美再一次加强了异常罕见的协同行动，阻止日元的贬值、美元升值的趋势。美国当局相关人士接受采访时透露，美国财政部已经是向多家金融机构啊传达了可能介入日元汇率市场的信息。当然，美国的财政部也在进一步加强对于日本买入日元干预行动的配合的态度。
5: 是，那在此前呢，进行过作为外汇干预前阶段的这种汇率检查之后啊，美国方面呢又向市场去释放了可能追加干预的一个信号。那美国也正在密切去关注啊，因为日元过度贬值而导致日本利率的上升，并且可能会波及到美国的一个风险。那昨天呢，我也跟一些人的聊天呢，也意识到了，就是说他们有一些评论就会认为啊，现在美国给日本去进行这种经济上的一个兜底啊，其实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4: 是，那么对于日美协同行动，日本的日升基础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指出，美国政府是有一个动机的，那就是阻止日元贬值以及日本利率上升，对于美国利率上升导致的传导的一个效应。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还是一则跟日本有关的信息，不是又开始谈和了吗？现在有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76%的日本人都支持维持无核三原则。
5: 是，现在日本这是最新的民调显示啊，有76%的受访者都是支持继续去坚持啊，不制造、不拥有且不让核武器可以进入到日本的无核三原则的。这也是反映着日本社会仍然有强烈的一个反核情绪。
4: 因为自己受过伤嘛，因为自己受过痛嘛，所以民众还是有记性的。可是这真的能够阻止日本政府向核的倾向吗？
5: 没错，但是只能说啊，现在从民意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有77%的受访者都是反对向日本去参与到核共享的，也就是美国在日本去部署核武器，并且由两国共同运作。但是呢，说实在的，此前我也看过一些日本民众的社论，民众的一些评论就是认为，哦，你美国拿我当枪使，你之前就已经朝我投过这个小男孩，对吧？然后呢，那你现在呢，你要以后就是可能会把这个核战啊，是波及到我这边，反而不一定会对你的本土造成核战的威胁。
4: 是啊，你这原来向我们投向小男孩，现在还骗我们执政的小女孩，是不是？怎么 行呢？
5: 是。
4: 好，日本现在啊，要求重新检讨无核三原则的声音是在不断的增加的，并且针对着美国近期的行为，民众也有谈及到，合计90%的受访者都反对美国对于伊朗和委内瑞拉动武，44%认为日本政府应当对于美国袭击伊朗表达关切，34%认为政府既不应该支持，也不应该批评，这个回应是恰当的。
5: 是，还有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另外有63%的人啊认为，在未来10年内核武器在战争中被使用的可能性很高，或者处于中等的这种概率，较2024年啊是下降了9%。但是有33%的人也认为啊，日本是可能会卷入到战争的，而86%的受访者呢，则是认为啊，日本是一个和平的国家，其中有31%的人则是认为呢，要维持不发动战争的一个国家定位，而且日本啊应该去加强的和平外交，而不是咄咄逼人。
4: 好，我们来看欧申说的，日本民意和政府是两码事儿。未来我们会发现，国际之上民意和政府越来越会有分化的情况，
5: 是，
4: 这就导致政坛的波动将会变得更多，而国际关系因此也会变得更加的不确认性哈。也有 QQ 说都是假救，纯假救啊，真的要急，应真的是要救，应该是进日元换美元。欺诈说76%那么高吗？哎，民意是如此的，我们应该尊重民调的结果哈。但是拦得住日本政府吗？在吴曼看来，根本没可能。
5: 没错，就像我们在 YouTube 里面朋友这么说的，他说本来日本啊，它就属于门阀的政治，谁会真的管民意说啥呢？
4: 说得太好了。继续的，我们再来看到另外的信息，是一则跟中国有关的。中国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8月1日正式对外发布北极航道的海冰的预报的信息。
5: 是。
4: 那这也是中国首次依托水上通讯渠道推送北极航道的海冰预警，这也是标志着中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了从实况的播报到动态的预报，这是一个跨越式的发展。
5: 是，那中国交通运输部的这个北海航海的保障中心啊，相关的高级工程师就介绍说，本次上线的这个北极航道的海冰的预报啊，是覆盖着东西伯利亚海、拉普杰夫海、喀拉海，还有包括巴伦支海四大北极核心海域的，以及包括像白令海峡、德米特里、拉普杰夫海峡，还有像维利基兹基仲海峡相关的一些海峡四个通航的这种海峡的。那预报内容呢，其实也会涵盖像海冰的厚度啊、海冰的面积啊，还有相关的流速等重要的参数，采用3小时高时间的分辨率，还有10公里的这种高精度空间的分辨率的标准，每24小时就可以完成一次更新。其实呢，也是有效的去规避啊这些船只的航行风险。
4: 好，我们来说一下背景的信息哈。中国交通运输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是在2012年12月20日在天津挂牌转运。那我们来看到负责的呢，是在中国的北方海区的航海保障服务，它的辖区是覆盖了山东、河北、辽宁、黑龙江、天津4省一市。近年来，中国也是在俄罗斯和北极之间的航道运送货物啊，进军到了北极的航线。北极航道也是贴近着俄罗斯的领海，可以将亚欧航程从南非绕行40天，大大的缩短了一半的行程。但是这一个航道冬季也是被冰层覆盖，暖和的季节也存在着浮冰，只能由专业的船来进行到通行，事故风险也是比较高的哈。当然，在西方的观察里边，也还有一项罪证，说的就是对于原始环境是有所破坏的。
5: 没错。
4: 另外的信息，我们来转向关注到中东，在特朗普发出了警告，要做致命一击，并且也在呼吁公民要尽快离开中东，似乎是要大搞特搞之际，
5: 然后突然取消了。
4: 特朗普说：“我撤回。”
5: 是。
4: 好，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大反转吧。
5: 没错。首先啊，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美国当时呼吁公民的这个事情啊，这个因为特朗普啊，他不是威胁对于伊朗发动猛烈的打击嘛？那当时啊，美国驻中东的多个国家使馆啊，直接就准备好了相关的这个推文，在8月1日时候就警告了美国的公民啊，说地区冲突呢可能会进一步升级，并且督促啊当地的美国公民啊要做好离开准备。而伊朗啊与美国在局势平静数日之后啊，本周呢也是恢复到了夜间相互去发动袭击的一个状态。不过呢，在周五的夜间到这个上周六的凌晨以来啊，是没有发生更新的一些攻击行动的。
4: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特朗普在上周五的时候再度威胁对伊朗发动非常猛烈的打击。七月初敌对行动恢复以来，伊朗重新开始袭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国以及美国的设施。那么美国确实做了很多的准备，包括在约旦，美国使馆呼吁美国公民 避开近期曾经遭到伊朗导弹袭击的军事基地。美国驻以色列使馆则是建议美国公民了解距离最近的防空掩体的所在位置。在黎巴嫩，美国使馆已经是转移了非必要的人员。但是就在这样的大动干戈准备之际，特朗普突然是撤回了自己的决定，
5: 是的，
4: 说我已经同意取消对于伊朗的攻击。
5: 没错，那当地时间8月1号晚上的时候啊，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其自身的社交媒体上发文就称啊，说美国呢已经子弹上膛，并且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啊对伊朗去采取行动，其军事威慑包括实力和力量都已经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见的水平。不过啊，特朗普还表示说，伊朗呢及其他中东国家则是刚刚请求美国去暂缓发动袭击，理由呢是各方呢已经就一项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而该框架呢还包括立即彻底全面开放的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来终结这个伊朗的核威胁。那特朗普就称啊，说基于这个请求，那为了世界未来的福祉以及一个成功繁荣的伊朗能够继续的生存呢，他就同意取消此次的袭击了。
4: 特朗普说，你可千万别给我铺台阶，哪怕你给我一片树叶我都觉得我能垫脚，那就往下蹭蹭的下呀。那我们看到涉事的一些国家的反应呢，美国和以色列啊被曝是正在对于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的袭击，包括目标锁定了发电厂、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那我们多说一句哈，越是特朗普说我要退，有可能就是为下一轮的奇袭而做铺垫的。
5: 没错。
4: 再来说一说沙特，据说啊，萨德曼在8月1号是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敦促美国不要进一步升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
5: 没错，那伊朗方面则是警告啊，说如果美国去发动新一轮的袭击的话，伊朗方面呢将会对以色列以及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啊进行报复袭击。那随着紧张的局势升级呢，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美国此前有各个大使馆呢都是在向当地的美国公民啊去呼吁，要么就是赶紧离开这个区域。结果特朗普呢突然间搞了这个撤回，
4: 是欧神就嘲笑我们了，说特朗普每一周都要炒股画线啊，他说都已经成了固定规律了，所以傻傻的分不清楚。
5: 昨天下午我正在跟这个新西兰时间下午，我正在跟一位朋友在外面出行，然后呢就突然间这个他的手机屏幕上就嘣弹出一个消息，就说这个特朗普说
4: 取消了、
5: 啊、取消了。然后呢我那个朋友下意识就骂一句，特朗普天天这样子、
4: 天天炒股
5: 是
4: 吧、好，那我们以后就赌这个周五特朗普到底会有怎么样的大反复呢。
5: 没错。
4: 好，我们来看一下对于中东，美国是不是打得特别上头并且是享受非凡呢？显然不是如此、对于美国来说，深陷中东永远都是痛苦回忆和现实的双重暴击啊！有一位美军的将领现在发出了警告，说如果驱逐舰再跟不上的话，美国以色列只能保一个了。保大还是保小啊？这产房里面才会有的问题、
5: 没错。
4: 好，我们来看美军现在确实是越来越吃不消中东的战事了。在8月1号当地时间8月1号啊，美国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就表示说，手中已经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继续保护以色列免遭伊朗导弹的袭击。
5: 那据多名的知情官员透露啊，说这个格林克维奇啊，也是美国欧洲的司令部司令呢，他是在通知中直言啊，说如果美国国防部啊不能够再调拨一艘驱逐舰的话，他将不得不在保卫美国本土和保卫以色列之间呢做出一个选择，并且优先啊肯定是保护美国的本土。那一名美国的国防官员呢则是试图去淡化相关的这个言论，称啊战区指挥官呢是在发现这个风险之后啊向五角大楼提出的资源的需求属于一种常见的做法。简单来说就是说、
4: 伸手要钱的，
5: 哎对，伸手要钱、要人要船的，就所以呢肯定是要渲染一下这个威胁的这种放大，
4: 精分的美国，对不对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多年来啊，部署在地中海东部的美国海军驱逐舰一直都是以色列防空体系之中重要的组成的部分，包括拦截什么也门胡塞武装发的这个导弹啊，什么击落这个伊朗射向以色列的一些导弹啊，所以这个部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但是到现在为止呢，美国的海军目前5艘的驱逐舰以西班牙的这个罗塔港为部署基地，第6艘预计也在今年的晚些时候会进行到抵达。现在舰艇的维护任务不断的积压，进一步的也是缩减了可以调动的一个压力。所以大家也来评评理，觉得这位美军的将领的警告到底是只想伸手要钱、还是真的危机四伏呢？
5: 是还是究竟是这名美国国防官员是试图淡化此事，他说的更为有理？
4: 是啊，你看你们 get 到我的梗对吧？产房里面都是问保大还是保小呀，妈妈还是 是孩子呀？
5: 这边说宝爸爸还是宝儿子、啊？
4: 这次是宝爸爸还是宝儿子？嗯、真是活久见啊！好，我们来看，一方面呢，这些舰艇需要来执行特朗普政府针对于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另外一方面，还得参加所谓的自由计划，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在红海的方面，也有驱逐舰是被应对着胡塞武装针对航运的行动。美国现在心里恨得牙痒痒啊！知道我现在情况不接，知道我现在船这调动力量不多，知道他们现在都已经疲于奔命，你们就天天消耗着我是吧、嗯、这场中东之事我不知道伊朗会不会赢，我也不知道伊朗打的是不是比美国猛，但是他只要成功的困住了美国，我告诉你，伊朗就值得一个小红花，好样的、啊、
5: 一直拖着他不走啊。那特朗普政府啊，也是在七月中旬的时候，当时不是宣布嘛，要重新执行针对比如说伊朗港口啊、石油码头、沿海地区的这种海上封锁，那任何未经许可进出相关水域的船只啊，都可能会遭到美军的拦截、逼停，甚至是扣押。但是呢，其实就是我们联系在一起来看的话呢，就是说你想真的去做到这种对于港口海域的封锁的话，你就需要有对应的船只、有对应的人员能够真的去做到。那从地中海到红海，包括阿拉伯海，美军驱逐舰呢，同时还承载着比如说保护以色列啊、封锁伊朗啊，又要维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甚至你还要去检查船只啊，包括应对胡塞武装等多项的任务。那舰队的规模呢，你似乎看起来有点庞大，但是真正你能够随时去抽调军舰啊，你其实并不宽裕。
4: 嗨，我说白了就是以前美国是什么，美国是霸权海权的国家、嗯、那是世界东风造极的第一支啊，现在的话被困住了，无疑像以前一个食蚁兽，舌头一卷，对不对，千万蚁巢毁于一旦、
5: 嗯、
4: 现在的话自己身负重伤，到最后发现反而是这些蚂蚁爬在自己的伤口之上，让你寸步难行，未来的话可能是命悬一线、
5: 嗯、
4: 军舰不够还只是困境的一部分。咱们再来看一看那些能发射的大家伙呢啊、
5: 嗯，
4: 拦截伊朗的弹道导弹，保护以色列的问题之上，美国是承担了主要的任务的。但是美国高端反导武器的使用频率明显是高于以色列自身的防护体系。那么根据统计显示啊，战争爆发之后，美军已经为了保护以色列发射超过200枚的萨德拦截弹，接近五角大楼总库存的一半。部署在地中海东部的美军军舰还发射了超过100枚的标准三和标准六的拦截弹。这么打下去，美国说我的身体都要被掏空了。
5: 是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的研究中心啊，此前也估计说，部分的美国的这个关键的弹药库存啊，可能需要数年才能够得以恢复。而仅补充像战争中刚才我们说的消耗的这种萨德拦截弹，就可能要持续到2029年年底才可以恢复。
4: 那至于保大还是保小的问题，说实话，先明白谁到底是谁的爹，才能明白啊。来看一看伊朗，伊朗这边也不太平啊，高层内斗的厉害极了。那现在唯一的要看到的就是穆杰塔巴到底是怎么想的啊？到目前为止，我们来看到，在伊朗的高层，一方面是反对和美国进行谈判，这叫极端强硬派，透过战争才能够使制胜的全面。这一股势力被称之为叫做坚定派啊，这是由一群意识形态非常强硬的人士的这个组成。还有一波呢，咱们把它称之为叫谈判派，也是现在叫做支持总统派啊，包括卡利巴夫啊、佩泽西奇昂啊等等，他们就想这伊朗的经济别垮了啊，还是希望把军事施压的目的成为美国谈判的一些和美国谈判之间的一些筹码。但是说实话，到背后还是要看穆杰塔巴啊。穆杰塔巴到现在为止都未现真身，很多人对他的揣度是无比的增高。当然这也是代表着这两派盘踞之下，就是大家渴望得到一个定海神针的出现。
5: 没错，所以现在伊朗这高层两派最终真正争夺的，其实有一些分析就认为啊，属于战后的政治的主导权，尤其是啊这个最高领袖的更替啊，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包括像改革派的教士呢，就有表示啊，说目前啊外界其实没有办法真正了解穆杰塔巴的一个立场。有些人认为呢，他可能会比他的父亲更激进，那也有些人期待呢，他会推动一种较为温和的改革。但是呢，因为他现在并没有真正的现出他的真身吧，所以呢，还是会让人
4: 看封神榜似的没有现出真身。
5: 是，所以有一种就是大家就会猜测嘛，就是说不确定他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逻辑是什么。
4: 我不知道穆杰塔巴到底这个用意是什么，此刻未明确，是不是还没有到最后那一哆嗦之时，还是穆杰塔巴真的是有这个身不得已的一些现实情况，还有遐想的空间了。
5: 是。
4: 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俄乌之间继续的升级。其实呢，在莫斯科也有巨大的爆炸案出 险啊。现在死亡的人数是在直线的上升，当然乌克兰也日子不好过，泽连斯基就表示防空系统现在是不堪重负的。
5: 没错，那先跟大家讲一下，现在俄罗斯啊是连续两天呢已经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造成了至少九人死亡三十人受伤，而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啊就警告说，哎，现在爱国者的防空系统啊拦截弹是严重短缺的，现有的防御能力啊是已经难以去应付俄军的攻势的。一方面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战事吃紧的一种直接的一种表态。那同时呢，一方面也会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美军将领提出的这种概念一样，就是是不是这也是向西方去寻求更多援助的一个这种幌子呢？或者说言论呢？
4: 这件事我100%的确认，泽连斯基就是希望西方的支持不要停啊。
5: 是的，
4: 就算是打得吃力了，泽连斯基也不是一个自己会唱衰自己的人。到最后，他打得越是吃力，他越是要告诉大家我坚定得很。他现在这种示弱，无疑就是想要伸手要更多的钱。
5: 是的。
4: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站在乌克兰背后的北约，现在面临着一个极大的危机，因为美国卸下了北约援乌同盟的指挥，说欧洲啊、加拿大呀、你们自己来玩吧。
5: 是的，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啊，也是上任之后啊，已经缩减了对于北约的资源的投入。而据这个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的报道啊，说北约在德国的这个威斯巴登设立的乌克兰安全援助团啊，美国已经宣布了卸下指挥权，改由欧洲啊去承担其主导责任。那对此啊，美国五角大楼方面的这个声明则是表示啊，说此次调整的目的呢是在于转移同盟内部啊对乌克兰支持的重任，以及满足这种国家国防战略所提出的资源的分配。那这个安全援助团呢，同时还负责向乌克兰提供了军事装备的运输，以及监督啊提供给乌克兰军队的训练以及后勤上的支持。那对此啊，北约官员就表示交接期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
4: 结合起来一起来看，七月份的时候，特朗普在北约的峰会之中说，我曾经说啊，授权基辅自行生产爱国者飞弹，但是呢在之后戴维营和内阁开会的时候，想法出现到了一个转变，目前为止还没有同意他来自己生产。美国方面的补给啊，这个补充似乎又是迟迟不到，现在美国说欧洲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欧洲这边说太好了，我升职了，但是转头一看，感情就是接了一手的烂摊子。所以您明白泽连斯基为什么哇哇叫，不够了不够了，这可感人一爱说话会给批条的领导了，快批呀，对不对啊？
5: 对，
4: 那这样的北约能够坚定的支持起乌克兰继续的向前向前和向前吗？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立陶宛，立陶宛的新总理出事了啊，上任半个月结果就涉袭了论文的抄袭，现在被调查。
5: 没错，这个立陶宛的新总理啊，他叫辛克维纽斯，上任之后啊，一开始本来是寻求修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的，不过啊，他仅仅在上任半个月之后啊，就陷入到他的博士论文抄袭的争议。那立陶宛的 ISMM 的管理与经济大学啊，也是宣布将会启动啊，对于他的涉嫌违反学术道德行为的调查。那这是根据立陶宛国家媒体的报道的，说这个立陶宛的这个大学呢，是在当地时间7月31号宣布的，将会去调查啊，总理这个辛克维丘斯啊，涉嫌违反学术道德行为。而校方则表示啊，说道德委员会呢，已经决定审查一份由立陶宛学术伦理监察机构所转交的投诉。那这个投诉啊，是涉及到这个总理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一些违规指控的。
4: 要了命了啊！继续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华盛顿现在发生了山火，也是进入到了紧急状态，迫使数千名居民出现到撤离。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南太平洋的岛国瑙鲁。
5: 没错，那瑙鲁啊，这个正式也是更名了，它更名为这个叫做瑙埃罗。那这个该国也是称啊，此举呢是恢复啊传统本土的一个称谓，并且希望啊去强化国家的认同，来传承文化的遗产。而瑙鲁的这个议会呢，也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啊，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去批准进行更名的。原本计划就此举行一个全民的公投，但是呢，该国的总统阿迪昂啊，也是在29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公投的计划呢是已经被取消了。
4: 给大家讲一个背景的故事啊，这个瑙埃罗，它的名字叫 瑙埃罗 啊，为什么最早改成了瑙鲁？是因为刚 当时欧洲的殖民者就难以拼出这个名字，你名太拗口了，你得改名我殖民了你，你不能让我读的不顺利，对不对？所以就从原来的瑙埃罗变成了瑙鲁。那瑙鲁也是全球面积第三小的国家，为仅仅是大于梵蒂冈和摩纳哥，人口大约是1.2万人啊。19世纪的80年代至一战期间，德国呢也是将瑙鲁划为了保护地，一战时这一个岛又被澳大利亚的军队给占领了，此后就是由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三方共管，直到1968年正式的独立。当然现在改名恢复了自己的本名原名，也是代表着啊，想要和那一段殖民的时代彻底的挥手告别。
5: 嗯，要是跟那个时代说拜拜了，
4: 就不再为了取悦而谁，让自己的本名得以重见天日。
5: 没错。那最后呢，再提一个，因为提到这个瑙鲁嘛，那就我们就说一下澳洲的这个信息。澳洲的房价现在是持续下跌，所以大家也会有疑问，就说难道澳大利亚30年的这个房地产的繁荣已经走到尽头了吗？那这是受到这个加息和政府削减房地产投资税务优惠的影响，导致澳大利亚的房价呢已经开始出现持续下跌的迹象，也是引发了市场的一个广泛的关注。而据这个相关的媒体报道啊，说在过去30年啊，悉尼的房价是累计上涨了超过730%，那相当于家庭的收入中位数的13倍以上。那这个高移民、低利率和住房的供应不足啊，也是长期在推动澳洲的房价。结果现在澳洲的房价真的要直降了吗？
4: 哎呀，其实和新西兰是一样的，房地产市场太高了，泡沫化不行，太低了，带不动生产力，是吧？各方面的都跟着拉胯，也不行，很痛苦。其实整体来说，还都是经济的本色而已。因为现在新西兰和澳洲的关系实在是非常的近，所以这条消息也算是预热开启我们新西兰和澳洲的本地话题。进一段广告，请大家多多的点赞，然后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5: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7: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4: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爱纽西兰，今天是2026年的7月31日啊，今天
5: 8月3号
4: 哈。那我们继续的回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先有一个天气方面的消息。由于一股来自于南极的强冷空气本周将会再度席卷新西兰，包括冷空气南下，包括库克海峡可能会有非常高的巨浪，南岛的降雪，而在全国范围也都会出现到霜冻的现象。 下。
5: 是这几天感觉真的挺冷的。
4: 没错，
5: 嗯，没错。那接下来讲一个政策方面的一个新闻啊，这个行动党啊，现在是希望去立法、啊，要授予教师啊可以驱逐严重扰乱课堂学生的权限，并且啊可以对拒不配合的家长、啊、还可以设置阶梯性的罚款。那对此啊，工党和中学的教师工会呢，则是反对该提案，认为现有的规则啊是已经完备的，且易对这种易特殊的学生群体啊造成不公。那对此呢，您是怎么看的呢？
4: 好，
5: 或可以大家一起聊一聊。
4: 是，再来看到全新的民调是在上周五的时候出现的。新西兰的工党现在已经是全面超越了新西兰的国家党，在民众认可度之中排名第一，包括在新西兰人最关注的几大议题之中实现了全面的反超。
5: 嗯，没错。那刚好讲到这个呢，还有新的一个政策，就是优先党啊，他也周末的时候啊，还推出了他的免税生育补贴的政策，希望就是说符合条件的家庭啊，每名子女呢每年就可以直接领5000纽币，那最多三名子女呢合计可以领到最高4.5万纽币，而无收入门槛，且可与现有的这种福利啊进行叠加。怎么现在优先党也要开始发钱了吗？
4: 催生孩子哈、
5: 啊，
4: 是催生孩子哈、啊。
5: 是。
4: 还有一个呢，也是跟华人社区有关的，大家还记得当时在唐人会的那个砍人男子的事件吗？那么奥克兰的持斧砍人的案件已经有了最新进展的。那这一名男子曾经呢是在精神病院羁押将近1年，现在已经是在遣返中国之中。
5: 是的，那接下来呢则是一个防疫相关的信息啊。这个新西兰政府官方是称啊，对于这个 H5N1 的禽流感啊是没有办法在新西兰彻底根除了。那对此啊，政府是表示后续将会转向常态化的监测和重点的物种保护，其中啊家禽养殖业啊需要去自行承担防控的成本。
4: 好家伙，我觉得这个消息来的是有点猛烈的、最早的时候从澳大利亚开始说一定会传入到新西兰，可是传入进来已经从第一个案例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也就是1个多月的时间。
5: 对，
4: 现在已经是宣布彻底难以根除啊、这个转变未来的一些方向。那大家以后对于特别是禽类的这个食用的问题还是挺值得关注
5: 的。是
4: 的，
5: 昨天我看到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给人一种就是好像政府发现，嗯，实在控制不了，那只能放弃了。
4: 那才1个月就放弃了，我觉得这个放弃的速度有点快
5: 。
4: OK， 当然人家拿到的采样样本是和我们不同的了。当然您不用过度的担心鸡肉鸡蛋的问题，因为我相信新西兰在这些问题之上做的是非常透明的，
5: 没错，
4: 还是要有信心的哈。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建筑问题，那个我们担心已久的事儿终于跑到了桌面之上。为什么啊？因为新西兰的建筑验收不合格已经成为了行业的一个常态。之前呢几个月政府就一直在推动建筑企业自主认证简化审批，自己建的自己验证，对吧？当时咱们的担心就是那未来这些建筑的质量会不会出现到打折呢？如果他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可以去规避的话，他就不会那么建了嘛。以前是有第三方的 inspector 过去检查，未来的话没有自己盖的自己建，那是不是这些问题就会成为永久加注在未来建房趋势之上的一道枷锁呢？
5: 是的，
4: 现在专家也是担忧监管弱化会埋下质量的隐患。
5: 没错，大家其实就会在想啊，就说那以后的话万一这个真的有问题的话，那最后找谁去？
4: 如果你要是建的比例非常的高，我觉得唯一衡量的标准就是现在在建的建筑的这个施工的问题在所有的 inspection 里面通过率达到98%，那我会觉得未来的话就要自主的信任这些公司，然后给他们一定的放权，让他们能够自己的去经过认证然后通过。认证是认证，实施是实施。
5: 是
4: 哈，那如果现在本身不合格率都是高起的，那是不是代表着相关的监管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5: 对啊，那这个时候你就更不能去自主认证了。
4: 是。
5: 那接下来提一个能源相关的话题啊，消费者协会啊现在是称新西兰的电力市场啊高度集中，是推高了这个居民的电价。那上个财年啊有超过30,000户的新西兰家庭啊是因为欠费而断电的，因此呢消费者协会啊是提出了4项的改革方案，希望去提升啊新西兰用电的可负担性，希望去破解现在电价高企导致的民生困境，稍后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4: 没问题，我们继续再来看消息。来看到的是惠灵顿的首期独立水费现在的争议正在升级之中啊。按照房产估价计费导致空置物业小户型的住户负担偏高， 那么官方也是说普及水表之后将会改为按量的计费了。
5: 没错，那接下来讲一个国防的信息。现在新西兰国防军啊已经被就是有一个最新的数据公布吧，就说平均呢、啊、他们的薪资啊是低于市场超过一成。那现在人才的流失风险以及百亿的这个装备的升级的投入啊，则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差。也就是说一方面砸着大钱去买装备，但一方面呢国防军基本的工资啊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官方现在也是将新增的预算啊去进行了调整，希望呢能够有更高的薪酬，并且可以配套一些留任的福利。
4: 这咱就是简单来说啊，钱其实现在是在不断的往里面投入投入再投入、
5: 嗯、
4: 但是人这一边的关怀也好，薪资也好，住房也好，待遇也好，甚至是人想要去进入到国防军体系之中的兴趣却是越来越低了。
5: 没错。
4: 好，我们再来看到基督城的另一起案件。基督城有一名63岁的男子因为涉嫌多项历史儿童性虐待罪名出庭，警方启动了专项调查，排除了更多潜在的受害者，相关罪名可以判处20年的监禁。
5: 是的。那最后再提一个气象方面的信息，厄尔尼诺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厄尔尼诺

0: 所以这波人尼诺对于新西兰的伤害可以说是影响难以去估量的。回来之后我们将会逐一的给您带来今天的信息内容。
1: 稍后见。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1，81538111。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紧接着跟大家一块来说一说我们的路况、天气、日落、潮水。先来看到的呢是路况方面，路况整体来说周一其实是不错的啊，从北岸出来比较车多的地方是集中在 Rosedale， 还有呢就是 Vero Valley 过后一直到 North Shore 之中。好，我们再来看1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T 前行，今天基本上从 Papakura 一直到达 Manurewa 都是车多，过了 Manuka CT 车流量会逐步的变成更多的趋势。特别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在奥塔户部这一个入口处现在是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的，那随后的车流我们看到包括 Habbrook 的入口、 Mount Valentine、 Ellerslie、 Greenland 全部都是呈现着巨大的红色的堵车。16号高速公路今天的堵车主要是集中在 Te Atatu 的入口处，一直持续到达 Newton 之间，没有明显的事故报告哈。好，再来看到连接西北的18号，今天的堵车呢主要是过了 Hobsonville 还有在Green Heights 的路段之上。20号也要来说一下，今天从 Manuka City 一直到20号 B 之间都是红色的堵车，没有明显的事故报告，但是车流拥堵一如既往。还有呢，从20号 B 到20号 A 之间同样也是一个黄色的车流巨大的情况。反向的车流主要是在 Mongrave Bridge， 从 Nelson Street 的出口处一直到 Mongrave Bridge 都会是车流巨大的情况。再来看天气，今天我们就说了本周将会开启的是冷嗖嗖的主题。好，今天看到在新西兰的北岛基本上是以多云和晴天为主，南岛的话则是普遍迎来了降雨。奥克兰今天呢是多云，最高16度，最低温度是11摄氏度，但是早晨出门的时候还是觉得有点冷啊。

0: 我看体感温度大概是在4度左右，
1: 没错。
0: 那么明天的话会继续的出现呢降温，一直到周四天是一天比一天凉。明天还会伴随着一些小小的降雨，不过周三、周四都会逐步的转晴。到了周五，我们迎接好新一场的雨势，温度当然也会有所回升。周六、周日在本周的周末啊，将会出现的是阴雨密布的情况。
1: 是。
0: 首都惠灵顿，我们再来看到今天是多云。最高15度，最低只有4度。明天后天均有降雨，最高温度也和今天是有所下降的，但是最低温度保持的还是持平。像是明天啊，最高温度是9度，最低温度是4度，温差不大，整体来说就是一个冷字儿。周四、周五迎来短暂的多云天气，到了周六、周日，新一轮的雨水继续是覆盖新西兰的北岛了。
1: 是，那接下来讲一下南岛的基督城的天气啊。基督城呢，今天是一个有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是17度，最低温度是2度。那明天啊，依然是一个有雨的天气，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温差变化非常大，它最高温度直降到了7度，而这个最低温度呢，也是只有-2度，那也是非常冷的。那么在周三的时候呢，甚至会出现-5度这样的低温。那么接下来这一周呢，则是保持着这种比较低的，相对比较低的温度。同时呢，在这个只有周四啊，会有个晴天，而周五、周六、周日呢，则是保持在一个阴天的天气。
0: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皇后镇。
1: 是，那皇后镇呢，今天也是一个有雨的天气啊，最高温度是11度，最低温度是1度。那明后两天呢，则主要是晴天为主，但是呢，它的这个气温呢，也会开始降得非常多，最低气温呢，都是保持在-4度左右。那么在这个周四的时候呢，则会回到阴天的天气，那当时的这个气温呢，也会降到，也会在0度左右。那么到周五、周六、周日的时候，依然会是以一个阴天为主。
0: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奥克兰的潮水时间。今天的最低潮出现在凌晨的4:11，最高潮出现在早间的10:27，日落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的5:36。这两天天亮的早了，天黑的晚了，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是不是？
1: 是
0: 啊，希望大家呢也能够有一个这个出行的好心情吧。
1: 嗯、
0: 在这里呢，也是提倡大家电费要涨，各路的费用从来没有放过我们，节能省电是需要提前做出规划的。
1: 是，
0: 推荐给您的是格力空调他们的断货网，叫做格力空气能热水器，也是变频热水器哈。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空气能热水器的工作原理，您就会豁然开朗，为何它可以做到如此的节能和省电。它比起传统的热水系统是可以节省70%以上的能效的哈。还有7年的整机零部件和人工保修，0800-289-4733，0800-289-4733。
2: 华语实力唱作人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3: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ntrustnz.co.nz。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6: 我要搬新家了，
7: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6: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7: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6: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7: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8: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0: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到节目之中，跟大家开始要来说新闻了。那当然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来这个通知一下哈，特别感谢到的是 Legendary Homes 对于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刚刚呢，我们也在预告之中讲到了未来的一些建筑的标准，其实更多的都会依靠，比方说企业自己本身的良心，
1: 自己的更多的其实看企业自身的一个实力吧。
0: 没错，所以我自己也在想哈，其实更多的我们会要依靠好的就是一些通过率很高、口碑更好的、稳定的一些这个建筑商
1: 啊，
0: 那才能够保证您的基本的一个利益的不变，不然出现了问题，到最后倒霉的全是房东。那他们的大包业务，包括新房的业务，如果您想要进入到房地产市场，认为这是一个抄底的好时机的话，一定要多多的咨询0995313131，0995313131，他们提供的是工期保证和质量的保障。
1: 嗯，
0: 好，我们继续的回来，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其实这个消息啊，是在这个周末不断的发酵的，也是源自于一个最新的民意调查。
1: 没错，
0: 这一次调查呢是由一个国际市场研究机构 EPSO 来发布的。这个和新西兰本地的一些调查还有一点不一样，它看上去更加的宏观一些。
1: 是。
0: 那么在新西兰的议题之中，大家最为感兴趣的 Top 5给大家先来罗列一下，包括生活成本、医疗、经济、住房还有失业，这是五个核心的议题。
1: 没错，这也是民众最关心的部分啊。这五大核心议题上啊，新西兰工党啊是居然全面超越了这个新西兰的国家党，在这个调查之中啊，民众认可度是排名第一的。而报告还指出啊，目前生活成本危机依然是稳居啊新西兰人最关注的问题，并且已经回升至了2023年大学生的水平。有没有一种历史的回旋镖打回来的感觉？
0: 没错哈，我们又回到了当时在上一届大选的时候我们最关心的那个核心的点。
1: 是，
0: 说实话一点都不让人意外，谁现在见面不都得说两句经济的坏话，对不对啊？说什么时候这才是个头，这经济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呢？
1: 没错，
0: 建筑业的不振、餐饮业的不振都会导致我们更明显的感受到身边环境的变化。那么62%的受访者都把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列为了自己最最最关心的话题哈。当然这也是创下了在2023年也就是大选之前一个全新的最新的一个高度了。
1: 是，而且同时啊，像医疗保健以及医院呢，也是以38%位列第二名的这个话题。经济问题呢，则是以34%排名第三。那对于住房及房价，还有包括失业问题呢，分别是第4和第5。那值得关注的就是失业这个问题啊，已经重新成为了新西兰人最关心的五大议题之一，已经取代了此前排名更高的这个汽油价格的问题。
0: 哎，而且呢，还有就是说到在这五大议题之中的反差。好，我觉得呢，国家党其实一直是以搞经济为优先的，但是在最新的民调之中，五月份的时候，国家党还在民众的调查之中被认为更有可能搞好经济，但是显然大家现在选民的耐心不多了啊。
1: 是的，
0: 在最新的民调之中，工党已经是实现了反超，请注意这是一个国际方面的调查。
1: 嗯，
0: 好吧啊，那我们同时看到了还有在其他的议题之上，就除了这五大核心，它还有15项的社会议题。
1: 是，
0: 那我们大概就说 Ipsos 受的调查里面一共是罗列了20项、嗯、那么其他的15项里边值得关注的是其他的11项工党也都是反超了国家党的。好，11再加上之前我们说到的五大最重要的核心 total 里一共有16项工党都是优于国家党的、
1: 嗯、
0: 我说的是在民调之中民意的反馈。
1: 是，那相比之下呢，那国家党它还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呢？国家党啊，它是仅在治安话题、法律秩序、暴力犯罪及制止反社会行为方面啊，被认为是有更多的能力可以处理，并且与工党啊并列，成为了国防、外交以及反恐事务方面受到认可的新鲜的政党。
0: 但是我想说的是，一说到的是治安、法律、犯罪，你比激进，你还比不上谁呀、啊？比不上行动党。
1: 的确，
0: 对吗？特别容易被自己的盟友，因为大家会认为啊，国家党在这些议题上更优。那么如果这一些人有存在着更激进的一派想法，比方说更加的严惩犯罪、零容忍，包括这个要这个压制暴力等等、
1: 嗯、
0: 那他可能更多的又会青睐于把票投给谁，行动党的一个身上。
1: 没错，
0: 这是挺值得关注的。
1: 这就会分化掉国家党的这个票仓了。
0: 是、嗯、而现在呢，在年龄的划分之上也是截然不同，年轻人、中年人更关注的就是经济什么时候能回暖。很简单嘛，上有老下有小，大家都想看看到底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在经济之上松一口气。而老年人更多聚焦到的就是急诊排队、医疗资源不足、护士到底是不是足够、
1: 嗯、
0: 还是我们依旧是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空缺。
1: 是，
0: 好，这就是一个最新的民调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嗯。您觉得这些议题是不是符合您心中所想？您最关注的议题是什么？您认为是工党更优还是国家党更优？咱们在华人的华社之中也可以做一个小型的民调，看看和主流的想法、国际之上的这个调查会不会相吻合，
1: 看看大家的意见如何。
0: 而您会不会在一次一次的自己的这个问询之中也转移了您对于政党的看法呢、
1: 嗯、
0: 回来之后我们继续的来看到，就是延续的政党行动党和优先党都分别又要出招了。
1: 没错，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1: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棕榈，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12: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2: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5: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16: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华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历任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一对一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了啊！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这一周可能会特别的冷，特别是这个前半周的感觉，多添一件衣服，多放一个外套在自己的车子里面。
1: 没错。
0: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大家的反馈了。刚刚呢，提出了一灵魂拷问，您对于 EPSO 的这一个民意调查，您认为和您想的一样吗？在五大核心议题之上，包括民生、经济、失业等等的问题，现在工党都是稳稳的超过了国家党的一个支持哈。都认为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心态也是在变化，就曾经你会很简单的把工党会想爱弄福利是吧，这个端水大师啊，希望社会大家都能够平衡发展。一方面的话您又会再去看这个国家党，觉得国家党是比较会搞经济的啊，这个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我们叫做
1: 一种固有认知。
0: 对，但是随着这三年过去，大家也会发现这经济也还就是这么个熊样啊，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展和起色。其实选民很简单，选民看不懂太多的经济分析的趋势，也看不懂太多的内因外在，也不管你是怎么样调，只要你能让我觉得日子好过了，
1: 就是实际的生活体
0: 会，我能存下钱了，我觉得我的这个行业经济欣欣向荣了，我看见我的周围都是蓬勃向上，我就觉得经济好了。
1: 对，就是很简单，就是说白了，比如说我们走在街上，你看到那些店铺都是开着门的，然后有比较多的客流量，然后呢那些餐馆他们都没有倒闭，那你就会觉得这个社会现在生活还不错。
0: 是，好，我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当世界充满着动荡和不确定性的时候，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算了，还是稳下来慢下来。国家党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改革派啊，我们能看到在很多问题之上抓紧这三年的时间，希望大施拳脚。当然你可以说他们是积极的，他们是敢于去改变的，但是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说，这一个内阁的团队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年轻的，还是属于傻小子火力壮，对不对啊？我不管外面的标准是什么，我也不看这些国际的评价，我认为很多的改变趁着我的权力在手就干就是了，把它一步一步的去层层剥茧，
1: 火力少年王。
0: 对，而越来越多的民众也认为，哦，原来我也不是什么社会精英，我也不是什么大富豪，对吧？这减税没减到我的身上，但是生活成本的上涨
1: 越来越高，
0: 我是在劫难逃。那未来的话就会寻求一个更稳定的，或者是说更普惠的一个政府，这个是人之常情的。
1: 没错。
0: 那我们来看，在大选的争夺之中，各个政党也在火力全开的推选着自己更多的政治的一个主张啊。有地线人说不如投我第一件事儿就是把 Peters 开除国籍，然后推一下其实国家党给出的理由也是一样哈。你看在这一次国会的这个舆论的大战之中，华社里面有很多，我就说华社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对吧？有一派就是积极的，我就必须要把这些不尊重的声音让他付出代价。
1: 是。
0: 第二派是国家党，可能是支持者的这一派，他们就会觉得，第一个，你优先党就是优先党，它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你别扯这个联合政府的一些问题。
1: 没错。
0: 但是我认为，仅仅因为 Winston Peters 他是一个外长的身份，就不能如此的把他当成一个个人的言论。
1: 没错。
0: 啊，这不是国会之中的一
1: 个，更不能直接被简单的划分为不同党派之间的概念。
0: 是。而且我认为哈，包括在就是说优先党，就是 Winston Peters， 很多人都会说他就这样，这么多年的怼天怼地怼空气，对吧？他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世界岂不是世界观就混淆了？如果你是一个混蛋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大嘴巴的话，如果你就可以天天这样子骂怼天怼地怼空气，那你就是可以被 包容一切的问题，那这个世界就乱了，
1: 就
0: 不需要谦谦君子了，
1: 是
0: 对不对？
1: 简单来说就是魂不吝嘛，魂不吝的话，那这不就是那个姜文的《让子弹飞》里面那句著名的台词吗？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0: 哎，那你这不就是一个驯化式吗？证明我们就被这种言论的方式给驯化了嘛，你不再跟他较真了，你知道你不能去改变他，你也拿他没有办法了，可是他位高权重，他有更多的平台去发扬或者是去传递他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观，这对新西兰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哈。当然国家党很多朋友也在说出来，那这是一个执政的联盟，把他去踢出国会的话，执政联盟本身就瓦解了。其实我是认为哈，就是这一次就相当于对于很多的政党都是一次危机的公关，谁的危机公关能够更得人心，在选票和民调之上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说别人应该怎么做，对吧，咱都没在那个位置上，咱没有人家那些顾虑，咱考虑都是自己的情绪，你骂我中国人就不行，对不对？当然我如果坐在那个位置上，我也会考虑，哟别回来，我本来三个月之后我才会面临着这一场选拔，结果他把他给撸下去了，我跟着一起同归于尽了，是吧，就是这种这个权威主义者其实是非常多的。我也看到还有人力挺温森皮特斯呢，理由给出的就是我不喜欢绿党，他骂绿党就是对的，那咱也没什么可以更多的去聊天的这个事情了。您可能也是某些人眼中不喜欢的那个人，当您遇到不公平待遇，你跟人去讲法理的时候，别人只要一句我早就不喜欢你了，你别人杀了你骂了你都是对的。有人说啊 Lawrence 有三个耳洞，三个耳洞跟他被骂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也没有特别的弄明白，是吧，啊，那这个未来这个有纹身有塔兔有耳朵眼儿都会成为被别人攻击的一些理由，那我第一件事先把耳环摘了，先让它长死，不然明天就会烧到我的一个身上哈。我只能说用王亚龙大使的那一句话来说，当你发表这一个言论的时候，往往看清的就是你的一个个性，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甄别的现象，大家都在发表着自己的言论，看一看这个言论虽然未曾谋面，但是也了解了您几分，
1: 是
0: 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行动党最新的出招吧，您认同这个消息吗？行动党推出了新政策，希望授予教师合法的权限，将严重持续扰乱秩序的学生可以移除教室。
1: 而且他们还补充说啊，如果教师采取合理适度干预的手段，只要去避免人身伤害或者是财务损毁的话，都将获得法律的保护。那这个政策啊，也是在上周日，也就是昨天啊，在奥克兰去对外公布的。那当时啊，行动党的候选人 Paul Henry 啊，也是表示说，这个新规呢将会理清2020年的教育与培训法案第99条的现有界定，给教师啊清晰的一个法律保障，帮助教师呢恢复课堂的秩序。他强调啊，政策是允许特定场景下可以采取合理力度的干预的，但绝不等同于恢复体罚。那其实昨天我当时刚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最近韩剧里面热播这个剧叫《铁拳教育》，然后我当时就想，不会是要走这种风格吧？结果呢，他并且就看了一下细则，才发现是不会等同于恢复体罚这个概念的。
0: 他怎么说你就信呐？对不对呀？你知道一个教师在课堂，当然违反纪律的人。哎，这个消息咱把它放大了，国会里面是不是这样子啊？你移民未来面对的问题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对不对啊？那你就是违反纪律就出去，对不对？那谁应该出去，谁不应该出去？你知道，在一个青少年的时期，或者是在一个人幼儿的时期，当你因为当然你违纪肯定是不对的，
1: 对。
0: 但是当你被踢出这一个教室门的时候，你知道会对于他的人生造成多大的一些改变吗？在学校里面有更严苛的一些标准，教育应该是什么？教育是以人为本，教育是我们小时候做的那个比喻，当一棵小树当它成长的时候，你应该不断的帮它修修枝，让它能够更参天的去长大，而不是以打击和毁灭去毁掉一个人的信念和一个信心。你会说吴曼你太夸张，这事儿有这么严重吗？我觉得有啊，我觉得有。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是不同的，每一个孩子的性格也是不同的。当他因为某一个问题，当然你不知道这个情况是什么，我随便举个例子，比方说有搞坏的男同学，对不对？把一个这个虫子扔到前座女生的这个脖格里，然后这个女生大声的尖叫，抖落身上的虫子，老师说你给我出去，你在这儿扰乱了社团的秩序。这是我举的一个非常粗糙的不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这女生可能从此就会觉得学校是 不可信的，教育是不可信的，班级里面都抛弃了一些自己，从而走上更极端的路线。为什么？因为新西兰的孩子们就是这么脆弱了啊！当然也有可能会因为更多的惩罚性让他们变得脸皮厚一点糙一点，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好处了。
1: 也是我看了一下这个新政的一些核心条款，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其主要的一个内容。他是这么说的，说袭击教师啊、教职工或者是同学的学生啊，将会被立刻移出教堂，而且要直接强制停课。那性质严重的案件啊，会移交给警方的青少年援助部门进行处理。而且说啊，如果学生屡次严重的违纪的话，那这个校方就必须要通知家长参加协商。那如果家长还拒不参加指定会议的话呢，首次罚款啊，直接就开始罚钱了，最高300纽币，再次违规就最高罚3000纽币。
0: 我觉得实在是太激进了，这样的政策作为一名母亲我是不能够接受的。不是说我的孩子一定会犯错，是我认为这样的价值观就不行。人们常常在想一些问题的时候会觉得，比方说他们抨击福利的制度，他就是觉得我这辈子，我告诉你，腰杆疼得倍儿直，我这辈子都不可能靠别人。我不知道背景里面他是不是其实也占尽了便宜啊，但反正在嘴上是这么说的，对吧？说的是我就讨厌那个这个给大家发福利，你我不知道你贡献了多少的纳税的这个税金，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一点都没有占这个社会的一些便宜啊。大部分人也许真的是可以做的这么硬气，但是未来呢，明天呢，你知道你会面对什么事情？你觉得你这辈子永远都不会破产吗？你觉得你这辈子永远都不会遇到一些事故的变化，自己会成为一个弱势的群体吗？你当你成为弱势群体的时候，你说啊，我觉得这对弱势群体不公。我们无非就是在自己的井里用自己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而已，很简单。你支持这一条法案，就是因为你觉得我的孩子不是这样的，我的孩子永远都不可能是那个扰乱课堂秩序，不会遇到这种不公平对待的人。你真的了解你的小孩吗？你真的知道一切会是怎样发生的吗？这样的种子种下来，其实就是更极端的形式去打击，或者是说去除一些所谓没有按照我设定的
1: 规则
0: 去做事的人。
1: 确实，
0: 对不对？
1: 所以后来我去看了一下相对一些反对声音啊，我就更好去理解了为什么有一些舆论呢会认为啊这个法案有点过于激进的原因。比如说像工党的这个发言人呢，他就批评啊这项政策呢其实会令校园的安全性反而会下降，因为会有未经这种专业培训过的教职工啊会强行带离学生，这种都是存在风险的。而且他认为啊，其实现有的规范是已经完备的，你不需要再设更多的一些特殊的规定。比如说重点应当会对一些有特殊学习需求的学生，你可以增加一些配套的支持啊，而不是一个强化去约束的手段。同时啊，像中学教师工会的主席呢也不太认可这个提案，他认为啊教师其实本就拥有一些就是请出学生的权限，现行的这个人身的约束规则啊是非常清晰的，配套的培训呢也是完善的。如果你在修改法律的话，你首先你那些就存在这个教职工界定的啊，你怎么移出，还有就是这移出的手段是否合理的这种疑问，
0: 没错。
1: 对，同时啊，工会也担忧新规呢容易被不平等的用于对，就是应用于一些学生群体，对家长处以罚款呢，其实也没有办法去根治这个问题的本身。
0: 好，没问题哈。OK， 那我们来看未来的标准，能够做到所有的人都是统一的价值观和判断的标准吗？这就是我不同意的一个现状。我看到大家还是非常关注在国会之中 Peters 的一番言论和 Lawrence 之间，这个事件而引发的后续的进展。有朋友是这样说的，说 Peters 的言论不符合他的身份，但是绿党的 Lawrence 打断别人的讲话也不是政治人物应有的素养。我在国际段的时候曾经说，有一个网站叫做 Parliament， 上面记载了所有在国会之中发言的时候的想法。你以为是像在课堂里面大家都手背后坐在那里轻轻的去聆听别人的讲解，并不是如此的。在一个政党的人物发言，不管他是国家党，不管他是毛利党，不管他是绿党，他是工党，他是行动党，他是约新党，当他们发言的时候，底下的嘘声，底下的喝倒彩的声音，反对的声音，呛的声音，
1: 都是持续的有的，
0: 都是有的。你不能够是说哦，谁都不说话，就 Lawrence 突然冒出了一句你打疫苗了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绝对有问题。但是如果在国会中大的氛围是我们不了解，我们以为国会是一个严肃的大家都大气儿不敢出的那个环境，那证明我们的了解是不够到位的。
1: 是，其实仔细去看一下相关的录像，就会发现不只是那一天的录像，你去看以前的都是这样的。就所有这种国会辩论呢，或者是相关发言的时候，其实都会有这种类似于我们刚才提到的 互动的概念。
0: 当然这种互动不一定是对的，
1: 对，
0: 但是它更多我愿意把它解释为是不符合你我的价值观的。你会认为国会是神圣不可侵犯之地，但是在国会的辩论的时候，它的样子远远不是你我想就或者您想象的那么安静的一个情况了啊。这种情况维持已久，甚至也是我们担心的一个来源，因为变成了一个就是哄堂闹剧的一个地方。
1: 就是说实在的，在这种就是因为既然它长期以来都是这样的一个国会的一个工作形式或者说规则的方式，那所以呢我们换位来思考的话， Peters 在发言的时候他被打断了，那其实别人在发言的时候他也打动过别人的，对不对？
0: 对呀、啊、当然这不代表着就对，你可以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吧、但是这位朋友说，他说我不认为老皮是在排华的，那我只能说您得多去看一看 Peters 的一些言论。
1: 他当时这个原本言论的这个翻译过来的意思
0: 都不用当时的这个言论、这 Peters 排不排外这件事儿是个既定现实、我觉得很多的老移民都已经是既定现实的一件事情了、你说他今天改了，他说这话我觉得不用给他洗地，这件事洗不干净哈。他自己也毫不掩饰，包括在后续的 X 平台之上去回怼王小龙大使的一番话、我觉得可能您还需要多看一下各方面比较全面的信息的一个累加。当然我尊重您的想法，但是我是认为您做这个判断不是非常的现实、而且你会说这是 Winston Peters 个人的一个想法吗？ No， 我坚决的是不会这么认同的、啊、他不是一个个人的想法，因为在之后St. John's 代表着优先党继续找补的时候也是说这样子就是我们优先党的一个价值观，我们未来就是要在各种的改革之中融入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什么意思啊？未来的排外将会写入到优先党的骨血之中，或者吴曼用词不当，一直以来就从来没有从他们的血液之中被拿出来过。
1: 而且 St. John's 在上周做出回应的时候，他直接就表示就是优先党方面是没有错的。
0: 是，
1: 对，
0: 我甚至有人说他就是太冲动了，我不觉得啊，每一到大选之前，优先党一定会拿出移民的问题来博眼球、上头条。包括 Luxon 的态度不也是如此吗？就是一个博出位的言论，而占用了我们更多的一个时间。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是冲动的呢？还是有意而为之的呢？不是 Lawrence 说了这句话，是另外的一个人说了这样的话，对吧？当然，我觉得其他的两位国会议员在国会之中都是属于联合政府的，对吧？那这个可能性不大，要是联合政府内部去闹出更大的纠葛不一样。那如果比方说随便举例 Nancy Carlos 对吧，包括 Nice 我们全都算上、如果现在都是坐在反对党的议席之中，你知道这一刀是冲谁捅的吗？是吧啊，他只是想去发泄。以前的话什么两个王抵不上一个 white 之类的，就这样的言论都是大选之前每年必出，就每一届大选之前必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容洗地的。你当然你我尊重所有人的意见，我就不喜欢绿党，我觉得他被骂了我开心，我为 Winston Peters 点赞。刚刚有朋友的留言就是，那您就应该贯彻他的想法，您先回到您自己出生的地方。
1: 嗯，没错，
0: 对不对？啊，那您为什么没践行呢？您那么支持，对吧？举双腿双脚的支持，您为什么没这么做呢？啊，他骂的不是您，是吧？您不是在移民整个体系之中。哎呦，是吧？哈，是啊。然后若哥说认真看一下优先党所有的发言，对于印度裔华裔，我跟您说为什么哈？我们之前就是因为优先党会得到很多人的喜欢，甚至很多人说我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因为我觉得他怼得好。对于一个软趴趴又无力的政府，他每一次怼就像一剂强心针，但是我每次说我们要去看他的政策是不是对你我有利，就这么自私。我不管其他人，我就管我，我就是一个打工人，我就是一个这个有小孩的家庭，我就是一个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我必须要兼顾所有的政策才能投出我自己的一票。是不是啊？那他自己所有包括优先党的发言，对于印度裔对华裔，包括在这个 Gulf Harbor 的海滩的问题之上，
1: 那个海滩的事情啊，
0: 是什么北京烤鸭黄油鸡也全都是这一个政党说的。他说不是洗地，是发表自己的见解，非常非常的尊重您。但是不是特别的认同啊，但是您绝对有发表自己的观点，然后做出自己支持选票投票的这一个权利。
1: 是，
0: 我甚至是非常期待不同的声音，大家都一样反而没意思了，好不好？
1: 谢谢。
0: OK， 谢谢给我们的留言，我们回来以后继续讨论，咱们进一段广告吧。
1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 联系电话09277-2299。
6: 我要搬新家了，
7: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6: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7: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6: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7: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1: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私导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12: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2: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8: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09558729 095587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进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偏向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哈。看时间，咱们应该来说一说财经方面的消息了。大家讨论还在继续的进行，尊重每一个人的观点，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但是也要尽量的换位思考一下，听一听不同的一些见解哈。是我们的了解不够全面嘛？是我们仅仅是因为有一些先入为主的一些概念嘛？先入为主的概念是不是会改变的呢？比方说搞经济的这一个问题哈，到底谁做得更强？是大环境我们根本都没有办法搏得回去嘛？这种假设的前提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点可以能明白，就是我们到底在社会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层，我们自己身上的标签是什么，到底哪一些政策是我所渴求的，还是今天没有到我的身上，我觉得我不关心，那明天你有没有可能会变成那个标签的人物呢？
3: 还有就是这个政策啊，它长远来看可能带给我们的影响
1: 是没错哈。有朋友就说了，说我的选择就是我不愿意给我的后代埋下更多的泪。也有朋友说行动党的新政策就是国家党驱逐流浪汉政策的校园版，我认为如此。你放到一个成人的世界之中，不是流浪汉，包括有过犯罪记录的人啊，有没有可能被驱离？驱离的范围有多大？包括时间有多大？你觉得我这辈子不可能犯罪，我遵纪守法，话呀，真别这么说。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国际之上的经济数字。首先，先来看到的是油价啊，现在油价没有开盘，但是收盘的时候是84.67美元每桶。国际的金价价格同样也是没有开盘的状态，价格呢是停留在4107.00美元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道指收报是上涨0.53%，标准普尔上涨0.70%，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00%。欧元区我们来看到 DX 指数收报上涨0.07%，富时指数下跌0.27%， CAC 指数则是上涨0.28%。上证在收报的时候上涨0.72%。我们再来看汇率，纽币对澳币1:0.84，纽币对美金1:0.59，纽币对人民币也是出现了继续的回暖，1:3.98。最后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75。我们紧接着看一下本地的油价情况。
3: 是的，今天新西兰的这个油价均价是91号汽油是3.04纽币每升，那柴油呢则是2.69纽币每升，这个95号汽油呢是3.22纽币每升，而98号汽油呢是3.37纽币每升。
1: 是的，那也希望这些数字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些参考了。希望大家能够谨慎对待啊价格方面的不断变化。那在这里呢，也是特别感谢到 NZForce 亚空天然益生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注意经济，注意钱包，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那才是咱们最大的本钱。
3: 是。
1: 那么 NZForce 亚空天然益生元有效的改善三高，同时助长您的肠道健康。021-632-888，021-632-888，锁定更多优惠信息。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进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偏向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清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清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4: 找秦远国际物流；
1: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4: 找秦远国际物流；
1: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4: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4: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通过 FM99.4 锁定我们的节目播出。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之中跟您讨论了，在最新国际的 EPSO 的调研之中显示，在全民关注的20个议题之中，5个最核心的议题，工党的领导力都超过了国家党。而在另外的15项啊，后续的议题之中，其中的11项，工党也都在选民的心中认为表现比国家党更佳。
3: 没错。那接下来则是一个政策方面的新闻啊，这个行动党啊，现在是希望去赋予教师啊能够驱逐违纪学生的一个法定权限啊，也是引发了业界的一个广泛的争议。很多人啊都认为现有的规则啊是已经完备的，而且相关的这个法案呢、啊、可能会对特殊的学生群体啊造成不公。
1: 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优先党推出了免税生育的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家庭每一名子女每一年可以领取5000纽币，最多3名子女合计4.5万纽币，无收入门槛，且和现有的福利叠加。
3: 是，那接下来是防疫相关的信息啊。现在新西兰官方是称啊 ，H5N1 的禽流感呢没有办法在新西兰彻底根除，后续呢只能够转向常态化的监测和重点的物种保护，将会进入一个长期韧性的防控阶段。
1: 好，另外信息来看到住房方面，新西兰建筑验收不合格成行业常态，政府正在推广企业自主的认证简化审批，专家也是担心监管弱化将会埋下质量的隐患。
3: 没错，那能源方面啊，现在消费者协会啊也是提出了4大的改革主张，希望去破解啊现在电价高企造成的民生困境问题。
1: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市政问题，惠灵顿首次独立水费账单引发民众不满，按房产估值计费导致空置物业、小型住户负担偏高，官方称普及水表之后将会改为按量计费。
3: 是，那国防方面啊，现在新西兰国防军的平均薪资啊居然低于市场的10%，那也是造成了人才流失的风险。但是同时呢，现在政府又在投入100亿级的装备去进行升级，这就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反差。因此呢，这种矛盾啊希望能够看看怎么解决吧。
1: 好，基督城另外一名63岁的男子因为涉及多项历史儿童性虐待罪名出庭，警方启动专项调查排查更多潜在受害者，相关罪名可最高处以20年的监禁。
3: 是，那接下来是个气象方面的信息啊。气象方面，现在厄尔尼诺呢已经显著增强，且大概率啊是达到了极强的水平。今年春天的时候，新西兰的多风、温差大，包括南北降雨的分化都非常的明显。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在我爱纽西兰之中和您分享的信息，不只局限于此，还有更多消息等待和您一一探讨，也欢迎在评论区可以给我们留言。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5: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 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ntrustnz.co.nz。
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UPHU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7: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9: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9: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6002285，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3: 格力空气能净水器。
4: 国会议员张俊浩博士联手 BNE 我爱纽西兰节目，全新打造张议员民意连线栏目，每周一早上9:10到9:30，期待您的发声，倾听交流，与您同行。
5: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首先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张议员，也就是张博士 Carlos 来到现场。
6: 对，
5: 欢迎你。
6: 大家观众朋友好，早安。
5: 是经历了非常激烈的一周之后，我相信你这一周应该应对的采访啊回复啊其实都是比较忙碌的。国会之中发生了一件事情，甚至是牵扯到了中新两国之间的我不能说口水仗，但是起码是一场在舆论之中的选答驳。我想知道你当时是在现场的，对吧？
6: 对，其实那个时候是在我们叫一个叫 general debate 的时间，
5: 是，
6: 就是每一个党派他会代表自己的党去发言，他想表达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不是代表政府的，是自己党派自己的言论，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时常都说 general debate 就是最精彩的时间，因为大家都不会，不同的党派他们都要想表达不同的事情嘛，他们都会针对不同的事情。当然那一天我在的时候，当然我也要聆听一下，当然这些言论我们 先表达对我自己的想法吧，我觉得 Winston Peter 这个言论是不对的，当然就是好像我们之前一样有一些我们觉得是一个 racism， 有一些歧视的一个一个意见。
5: 你认为这是一个歧视性的言论吗？
6: 对，这是后半段，不是前半段。我觉得先看看我们整体来说那个言论是怎么样。好像他之前在头段的时候，前半段他在骂那个 Lawrence 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因为 Lawrence 其实也要在骂他，所以他们实际上其实我们已经见怪不怪的，就是
5: 我们能不能够先慢一下，因为我们大家不在现场哈。作为一个见证者或者当时现场的一个目击者，你会觉得在整个的辩论之中，是 Peter 是在讨论跟疫情有关的话题，其实他是在批评工党的一些做法，对吧？那我的理解是如此。Lawrence 的话直接是问他你有没有去打疫苗的问题。
6: 当然那个其实可能大家听见的声音，但是 Lawrence 是在我们国会那边出了名字还是嘴比较多嘛，所以大家在报道上面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发言的志气还是比其他人多几倍。
5: 但是嘴比较多和发言我觉得是两个概念哈。
6: 我先给大家就是说说在国务的文化里面 general debate 好像就是我刚才说的一样，每一个党派他们会积极的发言，然后其实在你们电视里面就只是在发言的那一个的话筒要开，其他在其他地方的人其实你可能会看不出来发生什么事情，好像有时候你们也会看见我发言的时候好像为什么我在回应对方的事情，但是你们会觉得好像对方没有说话，是因为在国会里面你们没有收听到其他人
5: 的开麦的声音。
6: 对，然后在 general debate 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就是某一个党派的议员在说的时候，其实其他党派都会在一个台下边攻击他们啊，就说他们说的东西不对啊。
5: 好，你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也是比较频发的事件。
6: 这个频发的事情，当然有时候我很生气，就是有一些会觉得你一直打断我们的对话，所以有时候你看见我们这个组织嘛 Jerry 的时候，我停下来跟他说我们希望对面的对面还是其他的议员可以停下来，这不要太过分。
5: 我想请教你一下，好，我们看到这一次是发生在工党在底下起哄，优先党在说，那么请问在工党说话的时候，国家党、优先党、行动党有没有在底下起哄的？
6: 有时候我们也会有的，
5: 也会有。
6: 所以刚才就说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就是每一个党派在说的时候，他其他党派都会
5: 吵，
6: 看有时候了，有时候有些东西没有什么亮点的话，那就大家静下来。但是好像我们这些通常一些 general debate 来看，我们都会每一个党派第一个出来都是比较重分量的人吧。哪些时候在台上面吵架的机会就会比较多一点。到我们后排议员说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可能会比较安静一点。所以其实 Lawrence 跟卢皮在那边吵架，其实我们在议会里面其实都已经很血光的一个事情。当然有时候，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很不对的是，你不能够因为你跟 Lawrence 去吵架，你就把整个主队的人去骂。
5: 你会觉得是从哪一句话开始让你觉得风向不对了？
6: 我觉得他在骂 Lawrence 的时候 OK， 但是他就说，哎，你委屈你，
5: 他骂他，你是一个年轻人，你刚来这边只有五分钟，
6: 对对，
5: 你觉得是 OK 的？
6: 对对，他说他来，就是他刚进来走进议会里边，不是他刚来新西兰五分钟，他是进议会五分钟就在吵。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说，哦，你要滚回去，这句其实我都可以接受。因为他是
5: 你说他让他滚回去这
6: 一
5: 句，你是可以 OK 的，
6: 因为他是针对他自己个人的一个行为。但是当他说，哎，就是你们委屈你的国家之后，你的国家的人就是死伤受伤的人，那个我就觉得不能接受。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作为议员，我们给人家骂还是对骂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合理。或者你看我的社交平台，基本上每一天都有人说要 Carlos 滚回去。这个我觉得我是一个政治人物，我 expected， 我觉得是预期之来的事情。但是当你把个人的评论转发成一个民族的一个评论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你不能够因为你对其中一个人有意见，就把整个民族说，哦，华人啊，中国人都是在说风的人。我觉得这个就是他过了一个界限的一个时间。你不能够，因为其实。

0: 东西，那要不可以追究这个责任。
1: 哎，那你有看到澳洲最近的这一个官司吗？其实也是始源于这几年，也是在国会之中的辩论，一位议员说到另外一位说滚回你的国家去，后来在起诉的过程之中，维权者其实是大胜的，赔了很多的钱。那是澳洲的法律和我们新西兰的法律有不同啊？
0: 对，可能是因为里面的意味的规则也不一样。所以当然，所以我就说。你骂 Lawrence 我觉得是 OK， 你们两个对骂嘛。但是当你把这个门柱骂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过了这个线。好像你记得其实几个月前你们采访我的时候，哎 ，Carlos， 你觉得这个新西兰优先党在骂这个我们华人不是在海边收集这个贝壳类的东西的时候，他就说哦，都是我们华人带来的问题。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很清楚的跟大家说，可能这是一小部分人的行为，不能代表我们大多数的群组吧。但是很多时候，就因为一些少数的人，他就把整个社群在骂的时候，我觉得是不对的。那个时候我已经说了。很多时候你应该是对事不对人。你觉得 Lawrence 冒犯了你，你可以骂他，你可以跟他吵架，但是为什么你要把整个族裔的人拉进去呢？这个我觉得是不对的事情。
1: 当你的网络，因为之前我们也聊过，其实做议员的比较辛苦的地方，包括在你的很多社交媒体平台，你不止一次跟我们分享过，说有人有一些类似于种族歧视的话，
0: 每一天都有。
1: 那你会觉得在当你听到让你滚回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种歧视吗？
0: 以前我觉得是，都知道其实我这样习惯了。但是有时候大家还是看见我在一些社交媒体里面，我还是把有一些损失拿掉。好像又是有人真的会说，哎 ，Carlos 在骂我，那些我已经不理他了。但是有时候他把我里边的内容去骂的时候，好像有一些我记得有一些社交传媒的一个损失是说，我去那个学校啊，就是说，哎，我们去的学校很厉害。有人真的会在留言说，哎，我看你的照片，一个新西兰人都没有哦，你们这些人都是有问题。我觉得这种已经不是骂我的时候，骂我的学生啊，骂我去了别的学门的时候，然后我会把这些留言我会拿掉。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都说，我像在那个印度来一次，其实我已经站出来，你不能够每一次就是说种族的问题。所以那大家要记得六个月之前，我记得在社交媒体在国会里边已经很慎重，我也知道这一年大选会发生这些事情，在六个月之前已经跟大家说，你记得我在国会里边就公开发言的时候就说，我不希望任何的政党拿这些事出来做文章，去拿这些做我们叫 political football， 拿他们的政治的一个优势。但是现在反应，对啊，我们华人是骂得很凶，但是优先党的支持越来越高，因为他们还是
1: 但是最新的民调在这个事件的发酵之后还是没有出来的一个言道，不是吗？
0: 但是因为优先党的选民支持他们的人，通常都是这种我们叫
1: 激进派的，
0: 激进派是白人为主要的一个选民吧。所以当你越骂他们的话，其实只是帮他们增加了他们的政治的资本。
1: 明白。
0: 好像其实在一个月前嘛，我要说了公开骂了几个我们在社区什么 Brian Tamaki 那些种族的言论，我出了心了，我发了言。最后发生什么事？现在我基本上在社交媒体，我一天之内增加了500多个听众，就是一直在骂。他们这些人，他们觉得哦 ，Winston Peter 其实他的想法跟他们很一样，我们就投给他们了吧。所以最后还是会帮助 Winston Peter 在这一年的选举里边拿更多的票。当然，这个。但是这个机会其实我要觉得是有不错的一个机会吧，因为其实我们真正可以看清这个 New Zealand First 这个党派，他们是有什么的价值观，他们的概念是怎么样。因为其实这个事情还没发生之前，有很多华人会跟我说，啊 Carlos， 我们华人应该投票给这个优先党吧，我们觉得他们还是做得挺不错。
1: 特别是在新印自贸协定之后，我听到了很多这样的声音。
0: 对，因为他们怎么觉得哦，罗培很好啊，在骂 一个印度人，我们应该支持他。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说小心一点，其实很多年前优先党也是在同样的事情上面骂过我们华人，嗯，
1: 就是很简单，你看到他是在骂印度裔，他是在说新印之间，但实际上他看到的不是印度，他看到的是移民的群体，而我们恰恰是移民群体之中。好 OK， 卡洛斯，我其实是尊重

0: 众每一个人有自己不同的个性和处事的哲学的、嗯、那你也说你一直希望能够试图去警告这些事情的发生、嗯、包括用你自己的方式发生、嗯、但是显然你这一种纯纯善诱的、嗯、很温文的方式没有阻止这样恶劣的事情发生啊。
1: 其实也不是的，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可能没有真正达到大家想要的改变、嗯、所以开始我一直以来说我希望更多华人可以从政、
0: 嗯、
1: 可以真的去为我们的意见去发声音、嗯、我们在里边可能现在只有大概三个华人在里边、嗯、我们其实个整体的文化上是需要改变、
0: 嗯、
1: 我们需要发表更多的声音，知道其实我们华人还是有我们的需求、
0: 嗯、
1: 我们对我们有自己在这边的意见、嗯、他们要聆听里边，这个也是我一直想改变的事情，就是这个整体的文化、
0: 嗯、
1: 我不是哪个时候要跟你分享个一个故事吗？
0: 但是 Carlos 当你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去分享我们的声音、嗯、但是显然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于 Lawrence 在国会之中非常多的一些发言、嗯、并不是一个很褒奖的状态，对吗？
1: 应该这样子吧，我们在国会开启的话，其实我很老实跟大家说，我们还是觉得 Lawrence 是挺不错的一个议员、
0: 嗯、哼，
1: 就是他说东西其实他也做了很多功夫、
0: 嗯、
1: 就我觉得他还是挺，我也对，我只是在私底下也跟他说，我也觉得他很努力，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议员、
0: 嗯、
1: 只是到后期可能就说越来越他可能放开了一点、
0: 嗯、
1: 就是有时候做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发言吧、
0: 嗯、
1: 有时候我们觉得吵完吵骂完骂，不要过了一个线。
0: 嗯
1: 啊、有时候鲁皮
0: 这，但是你会觉得 Peters 他就是这样子的，他这个线你是觉得啊、哦，他这样子表述是不对。但是 Lawrence 的 Lawrence 有怎样去攻击老皮吗？他有说让他怎样滚回自己的族裔吗？
1: 这样子说吧，鲁皮这种政客已经是很多年，就是大家都已经知道是他。
0: 那我们不就是逆来顺受了吗？因为他
1: 是
0: 这样，
1: 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因为他们不是少数的议员，
0: 嗯哼，
1: 他们我们鲁皮可能就是这种我们叫白人，他是半毛利不白人的这一种吧、嗯。他们有很多行为可能就是出错的时候，
0: 嗯，
1: 就大家会觉得这个是鲁皮自己的问题，这个可能是 Lucille First 自己的问题、
0: 嗯。那你不觉得这
1: 是
0: 一种对他的姑息吗？
1: 但是你先听一下、嗯、
0: 好，
1: 华人的问题是我以前都会说、嗯、我们一个少数人做错的事情，
0: 明白，
1: 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0: 嗯、
1: 他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说我们不公平的地方、
0: 嗯、
1: 我时常要跟你说，哎，其实我问卡洛斯，我其实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0: 嗯、
1: 但是有时候我的一个不足还是我自己的一个做错的一个事情、嗯、很多人不会觉得是我卡洛斯自己的问题、
0: 嗯、
1: 他们怎么把这个问题放大到整个华协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事情，但是这个也是我们一直想改变，我们需要有更多人去参与，或者我们华人其实在不同的领域已经改变了很多行业的文化、
0: 嗯、
1: 我们真的给他们知道我们华人的贡献是怎么样、
0: 嗯、
1: 但是在政治里面我们还是很少、
0: 嗯、
1: 或者我刚才就是想跟你记得我跟你分享过一个故事吗？就是我在议会里面工作了大概一年的时候、嗯、还是有工作人员说，哎 Carlos 你是帮哪一个议员去打工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不是，我是议员。第二个问题他就说、
0: 嗯、
1: 哦，哪里是哪一个党派的排名议员、
0: 嗯、
1: 对很多这个政治界的人来说，华人就不应该存在这个议会里面，他们觉得我们没有能力去赢这个选举、
0: 嗯、
1: 没有能力去代表我们谁去发声音，所以你看
0: 他会不会就会和你的个人性格有关，就是很温和、嗯、很谦和的一个个性。当然这个优点就是我认为你会更稳、嗯、啊，但是缺点可能就是存在感会不会那么强、嗯、会跟个人也有关系。
1: 这个也是对跟个人还是有一点关系的，因为我不是哪一种很喜欢在公王的哪一种，
0: 是的，
1: 然后我是其实比较说是保守一点的议员吧、
0: 嗯嗯、
1: 就是我希望一步步做出来，我觉得有时候你可能太激进还是太博才求的话、嗯、你可能会想得快跌得更快、
0: 嗯、但是你会觉得现在的国会之中、包括现在的去多元化社区之中各种的情绪、嗯、已经变得越来越激进了吗？我们的社会，
1: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一些很担忧的事情、
0: 嗯、
1: 你看见这一次我们一些言论、
0: 嗯、
1: 好像我之前在部队也说过、
0: 嗯、
1: 这 些都是破坏我们社会和谐的一种语言。
0: 嗯，
1: 有很多就好像为什么我要故意在公开说出来，就说哦，因为罗培这些言论嘛，你可能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样，他就说出来啊，我就是这样的人。
0: 嗯，
1: 但是有很多不懂的人在听见他们的评论的话，他们就会觉得阿瑞就是这样子的人。
0: 嗯，
1: 对他们我有一个偏见，那对我们社区的我还不是一个好事。
0: 所以这是不是恰恰说明作为联合政府，国家党更应该，就是我不觉得国家党在这一次被牵连的舆论战很无辜。
2: 嗯，
0: 那是不是代表着国家党做的确实也是一个非常端水的，或者就是快点就是胡润着过去的态度，没有很分明的把这一种的问题，如果你说大家都会分不清这个言论背后中国人的社区是什么样，那他们更加分不清 Winston Peters 说这一句话是代表个人还是代表优先党还是代表联合政府还是代表我们的外交思路呢？那是不是国家党更应该更鲜明的做出惩罚，哪怕打赏自己现在的政治的一个局面，才会让别人觉得你们是更有血性的政党的。
1: 应该头上像我们刚才说一样，在这个 general debate 的时候，他是代表他自己的党派，他是他的New Zealand First 的领袖，他们说的话一直以来都是投后他自己的选民，这个他不是一个爱交官的一个身份去说话，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大家会跟说，哎，总理这一次的这个评论是不是好像没有太
0: 软了，
1: 太远这样子，但是你对比上一次，哦，还有我看到说，哦，是不是Luxon 比较喜欢印度人，就是不喜欢我们华人，但是你从这个事情过去，你记得 Shane Jones 来一次，他会说这个 Butter Chicken Salami 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总理的反应没有这一次强，这一次总理很直接就跟全媒说，主流的全媒说 ，Winston Peter 的言论是 racist 的，但是上一次印度我们说 Butter Chicken。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总理是没有这样子说出来，他就说，哎，上一次印度的评论是不正当的，不合适，但是这一次总理就一走出来跟大家说，哎，这个是一个种族歧视的。
0: 那是因为中国的外交部也都已经做出了回应了，他必须要做出这样的表达，不是吗？
1: 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其实中国领事馆那边的评论，它不是一个很。对于我来说了，大家可能，
0: 中国的领事馆、中国的大使，其实再到中国外交部的一些发言，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进阶的不同啊。
1: 但是你看见第一天出来的声明的时候，中国领事馆就是说，哎，这个是他们积极的言论，我们不参与这个国家、这个、所以你看得出来，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也很能理解在国会里边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党派在会说不同的事情，当然他会做出一些批评，但是他也没有真的很强硬的说。哎，这个是爱交的一个事情，我们也知道，要是真的一个爱交的事情的话，他第一时间就会把我们中国，我们在新西兰驻中国的领事拿过去去放话。其实我们是看出来没有这些动作的。对我们现在来说，这是一个大事，做出一个比较中肯一点的一个评价吧。所以其实我们看得出来最奇怪是。陆董那边也反应也是不太强烈，我们反应看见出来最强烈的是工党，工党就是一直拿这个东西来在，他也不是骂那个优先党啊，他是一直来骂这个那个国家党，所以然后他骂完之后还会说一句，哦，我们希望就是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在政治上边，但是吵得最厉害的就是他们，然后他们就会一直在，当然虽然我一直不说，但是也不要当我是一个锁子，其实我要听见很多的传闻，就是有很多工党的一个候选人出来跟大家说，哦 ，Luxon 是反华，我们是不喜欢华人啊，我们做什么都是针对华人，这些其实都是一些谎言，他们是一些没有
0: 我倒真的没太听到这样的言论，
1: 很多
0: 是吧？
1: 有很多截图出来，就是你要知道我的个性是。除非必要的话，我不会针对任何一个党派的人士。但是有时候看见这些候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做一些不实的一些言论的话，其实我还是挺失望的。对我来说，这三年大家也知道，我不是一个很 political 很政治的人物吧。所以 看见这些东西其实还是挺心痛的、
0: 嗯、
1: 一直说不要把这些种族的事情拿来做政治的筹码、嗯、最头就是他一直每一天都做这些新闻的话、
0: 嗯、
1: 我觉得是挺反感的一个事情、
0: 嗯、
1: 所以我就说就是工党这个 Lawrence 都他有一些回应、
0: 嗯、
1: 但是为什么是工党的那几个不在国会里边的候选人、
0: 嗯、
1: 一直在吵什么吵得热烘烘的话、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有些居心可察的一个目标很明确，就是、
0: 嗯、
1: 他只是为了这一区的选举把这个事情做大、
0: 嗯、
1: 好像要是你真的他们觉得真的很有重要问题的话、
0: 嗯、
1: 为什么之前在不同的事件里边，其实之前好像我们在那个备课的事情里边，我们国家党已经反对出来说，哎，我觉得先中的评论不对，哎，印度的东西我们也要反对、
0: 嗯、
1: 为什么他们都没有评论这些事情，但是他们就用这个机会在这个大选时期就做一个很大的事情、
0: 嗯、
1: 当然我重申一下，就是我自己都是说罗培这个言论是有歧视的、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我们是他是应该要去反思他自己的一个评论、
0: 嗯、那你有没有想过，在你刚刚的这一番言论之中，你已经陷入到了在这个政治之中的，
1: 对，所以老师刚才说我通常我都不会，除非就是我觉得真的太过分，
0: 嗯，
1: 你觉得，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我不能在退让的时候
0: okay,
1: 才会说出这些言论。
0: 我能明白你的这个初衷哈、嗯、但Carlos， 你在国会之中，你有没有会觉得现在，刚刚你跟我们其实谈到过了、嗯、你会觉得现在我们的社会的对立性或者彼此的重伤其实是更严重的，对吗？
1: 其实我觉得不同党派一直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事实。
0: 那你觉得现在比原来会更好还
1: 是
0: 更糟糕？
1: 都是一样，其实都是一样、
0: 嗯、
1: 其实在不同层面里被吵架、
0: 嗯、
1: 我忽然你记得我第一次采访的时候，我已经跟你说、
0: 嗯、
1: 我不太习惯就是在国会里被骂来骂去，
0: 嗯，这是你的个性，
1: 对对，是我的个性，只是所以在这些采访，其实人家很少听见我真的去骂其他党派啊、
0: 嗯、
1: 其他议员的事情、
0: 嗯、
1: 就是今天过了大概两年半，其实我也真的很少去做这些事情、
0: 嗯、
1: 但是所以就说有时候我不说不等于他们可以一直这样去重伤我们，去攻击我们、
0: 嗯、
1: 我还是会有一个底线，你都一个太过分的一个状况的话、
0: 嗯、
1: 我还是会做出一些反击，还是会有了，
0: 嗯，明白。好的，那你会觉得现在在国会之中比较明确的一些对立，包括在因为我首先觉得在 Winston Peters 这个事情发言之后绝对不能代表他的个人，是因为我随后看到 St. John's 他的一些发言也在代表着，这就代表的是我们优先党的世界观，这就会代表怎样，包括 Winston Peters 的去多元化等等，在这执政的两年多的时间之中，其实也不止一次的来体现，包括对于这个
1: 是有一点我更害怕的事情是、
0: 嗯、
1: 这一次虽然我们华人对他的言语是很反感了、
0: 嗯、
1: 我们觉得他是侮辱了我们，但是我们看见同时间社会上有很大的一个心意去支持他们、
0: 嗯、
1: 这个才是我最担忧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么多年这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和谐，好像我们其实一直说，哎，我们跟澳大利亚的分别是什么样、
0: 嗯、
1: 澳大利亚可能就是这些种族的冲突会比较多一点、
0: 嗯、
1: 我们一直很自豪就说、
0: 嗯、
1: 我们新西兰这边的和谐是比其他党派好，比其他国家更好、
0: 嗯，
1: 但是现在我很担忧，就是这种言论还是都有很多不同的白人啊、
0: 嗯、
1: 不同的牟利人去支持的话、
0: 嗯、
1: 这个才是我最担心的一个事情。
0: 那你有没有觉得是因为这两年的政策的推动让大家变得更加的没有同理心了呢？比如条约原则法案的问题，比如公平薪酬法案的问题、
1: 嗯、
0: 比如我们看到的裁员的问题、
1: 嗯、
0: 比如我们看到的驱逐令的问题、
1: 嗯、
0: 是不是我们没有在注重着应该被注重的部分人的声音，比方说那一些在保持着自己工作的工薪层、
1: 嗯、
0: 那一些无家可归的人本来就已经是在自己生活最脆弱的边缘、
1: 嗯、
0: 我们的政策过于激进，我们只是为了求发展，
1: 其实也不是的、
0: 嗯、
1: 这几年其实私底下我有跟很多人说过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们觉得是一个社会环境的转变、
0: 嗯、
1: 我们以前为什么没有这个事情，是我时常都跟你说，以前我们光来这边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华人我们阿瑞、
0: 嗯、
1: 是帮他们这些我们白人啊，帮这些新西兰人去做事、
0: 嗯、
1: 我们英文就是说We work for them、
0: 嗯、
1: 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我们是 work with them， 我们是他跟前 一起去做事，我们是做了一个平等的一个平台。
0: 嗯，
1: 但是我们发现，
0: 我记得之前我们在说心念的时候也用过这个 for 和 we。
1: 对，但是我发现是因为我们华人啊，阿月真的很努力的时候，其实慢慢我们在学步上面越走越前的时候，
0: 嗯，
1: 都最后他们发现，有时候他们觉得是现在是他们 work for us， 然后他们怎么觉得，哎，心里好像不平行哎，这个国家好像以前是我的，为什么从以前是他们帮我们去做事，都现在是我们去跟他们？
0: 那你觉得在议会之中有 working for us 这样的方向吗？我没有感受到，
1: 就还没有。但是在其他地区里可以看得见，有很多人已经在这边投诉说，哦，我们有很多大公司现在都是阿裔的人士在垄断这个 management group 啊，还是有一些行业就
0: 是
1: 阿裔的。
0: 华裔的应该并没有。我们之前看到过一个调查研究，说的是亚裔的人在不管到任何的一个政府部门之中，作为高管的比例其实是不符合现状的。
1: 对，
0: 我们甚至是有欠缺的。
1: 嗯，这个是对。所以我就说，慢慢开始改变。我们还不，现在我们这一代还是 work with them。
0: 嗯，
1: 但是他们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可能我们的下一代，
0: 嗯，
1: 他们是 work for us， 所以这个是慢慢转变。你，可以看见现在已经有很多我们 Watercare 之前是一个印度裔的一个CEO 啊，
0: 是，
1: 我们 A 纽西兰也是有，你看得出来那个 A 纽西兰的 CEO 上重要的时候，
0: 也是印度裔的 CEO，
1: 对，但是现在骂得很厉害，
0: 嗯，
1: 然后我们看见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我们华人的朋友，
0: 嗯，
1: 他们在自己本身的公司都现在慢慢去调整去高管。
0: 那你不觉得这是一种违背现状吗？我不是说一定是哪一个族裔去做，而是我认为，如果当调查研究显示亚裔没有在合理的晋升之中得到相应的尊重，我们不应该因为本地的或者是说或者说新西兰某些所谓主流的原住民的一些声音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怎么样，移民就应该做二等公民吗？移民就应该去做打工人吗？
1: 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一直都说我们选择在留在新西兰的话，我们全都是新西兰人，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的隐私，我们的出生地，以做出就是
0: 那你认为是政府把我们分成了颜色，还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分出了颜色呢？
1: 其实一直都有一个，我们都是把人在本地，他们有自己的一个种族的一个概念吧，他们都会觉得我们是移民，他们才是。就好像我们不是说现在那个牟利佬吵得很厉害，他们也会觉得牟利人才是这边的人，你们其他都是爱人，所以他们都是一直都要觉得种族的一个概念还是会有的。
0: 明白。
1: 所以
0: 但我们不应该接受，对吗？我们不应该逆来顺受，接受这个事实。
1: 所以我们一直在改变，但是为什么我们在不同行业里面大家都很努力去把这个我们某人的天花板去打破，这个我们就希望我们这些
0: 国家党做了什么努力让我们去打破这些天花板呢？
1: 所以我们其实在很多政策里面，我们已经把种族这个字眼抽来，我们希望是针对是每一个人的需求，而不是你的是种族的问题，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在医疗里面，我觉得眼镜，阿裔人有眼镜，跟印度裔人眼镜，跟这个独门有眼镜，都是一样的去处理。我们不应该因为说哦，你是什么种族，你就优先去接受这个治疗，是不对的。还是说哦，是不是因为哦，我们这些牟利跟我们叫那个太平洋独裔的人的寿命比较短一点，我们要投放多一点基金？不是的，我们是看见他们有这个需求的话，大家都要公平的去接受这个治疗，才是我们想看见那个方向。所以很多东西，
0: 但是公平了，我可不好意思，我打断了你。公平在我看来也是他生病了，谁生病严重谁先受到照顾，就算即使你没有把他单独的拿出来，他生病了他依旧是先占用到资源，那么所谓把他们单独拿出来是如何更好的预防他们比其他的族裔的人先期的去患病或者是发病，难道不是吗？这不是给政府省钱的事情吗？
1: 所以就说这个是针对这个问题的需求，
0: 头
1: 像你刚才说是预防这个事情，那我们就应该放多一些资源去做一些教育的问题，去把这个健康的事情去推广，也不是说好像我们之前我们以前不是大家吵得很厉害，就是为什么我们进医院的时候有些种族的人的那个评分会比较多，他们可以优先去接受治疗，哎，这个我觉得是不公平的事情。很多东西是应该针对事情的本身去做出一个改善，也不是说哦，你因为是你们这个关系，我们你 为这个也是这个肤色的人才需要更多的一个资源，这个是不对的。
0: 好的，因为今天我们的时间其实讨论前面的话题，我觉得讨论的也很好哈。然后我认为卡洛斯一直以来给我留下来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是非常真诚的一个人，很多的话也许您会认可或者不认可，但是我认为他是有拿出真心在和我们交换他的想法，这一点吴曼是非常非常的要去点赞的。那最后的一个我想放在你的选区，那么在今年的选区大选，其实我知道这个竞争压力也很高，Michael Wood 也是着了很多的力在这一个选区之中，而这个选区在多年前一直都是保持着它的红色的底调的。那我很想知道，如果给你一个时间让你去告诉你的选民他为什么这个选区里边的人就必须要去投你，请问你会如何讲呢？
1: 我觉得用说话来说我觉得是没有用的，我觉得以行动来说才能真正说话。我觉得大家应该投给我是因为对我过去三年我在社区那边做的事情已做出一个评论，他们觉得又是我这三年或者我这些帮这个治安团去拿些治安车去增加治安，还是去弄一个就业工作啊，还是做这些我们叫艺术展的话，就是你觉得Carlos 这些东西都能够真真正正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的话，你就投我一票。我不希望是你我他们会说Carlos 你给我一些愿景，你有什么想做的事情，
0: 就不想画大饼。
1: 对，我不想画大饼，说因为我现在已经是议员，就是我觉得是好的东西我已经在做了吧，我不应该等到说我什么三年后我未来才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希望是大家看回去我过去三年为我谁去做过的事情，然后做出一个评价，才能够真真正正的说说服大家说这个议员真的可以为我们社区带去一些改变，我们愿意去支持他，这个也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得见的一个事情。
0: 是，其实在2023年的大选的时候，很多人称卡洛斯是一匹黑马，杀出了整个的选举，给我们亮了这个非常鲜明的一个星星哈。那今年我依旧希望你可以凭自己的真诚和实力和努力在选区之中得到更多的支持。
1: 好，谢谢
0: 卡洛斯，谢谢。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爱纽西兰，继续为大家直播直升。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52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526-7垂询详情。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3: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3: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3: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3: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 好，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哈，在一个比较长的这个访问之后的这个话题，有的时候聊着聊着就你来我往的，当然我觉得也挺精彩的哈。回来之后的话，接着跟大家一块儿再来聊一聊你们大家的讨论，尊重每一个人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而且我相信有时候也许沉默是大多数，不一定这个沉默的表达是和我个人的想法一样，或者和 Nemo 的想法是一样，还是一个不一样的。
5: 是，
0: 首先我们通过刚刚的谈话也是复原了在国会之中的样子，证明我俩没说错是吧，在国会之中啊，给对方相互的嘘声起哄，这个事情甚至是每一天都在发生的，那我再一次的就奠定了你不能单纯的就是说因为绿党插了这句话所以他应该被骂，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后每一次这样你都可以去直指那个起哄的人，或者是说Winston Peters 只是顶着自己党魁自己的一个发言，我已经说了 St. John's 的发言代表着优先党的想法就是如此。
5: 是的，
0: 那么大家为什么会迁怒于国家党，我觉得就是因为在联合政府之中大家看得到 Luxon 对于 Winston Peters 这个 working with him并没有能够压住或者是管束住让 Peters 的言语有任何的紧张，甚至是让 Peters 有恃无恐，那么你的合作方就一定有问题。
5: 就是有一我看到一些评论就是认为就是 Luxon 完全管不住他，完全是管不住。
0: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如让他做总理，你来做副总理。是不是没什么不能够去交换的，对吧，俨然现在已经是如此了，行动党优先党的政策看上去都比国家党更加的，就国家党很多人觉得很冤啊，这明明是 Peters 说的一句话，凭什么大家都觉得 Peters 就应该说这样的话，反而把所有的矛头都放到了国家党的身上，因为你是总理啊，因为你是执政联合政府之中大家投票的那一个人呢，
5: 没错，
0: 对不对，我们看到了在 MMP 制度之下联合政府很多，但是这些联合政府你作为占比更多的那一个人一定是对自己的盟友有筛选和有管控，如果你说我跟他的价值观完全不同，我只是为了借他的票来上台，我现在就觉得我对他的想法完全不认同，那你们过去的两年都在合作什么，那你不就是找了一个找了个好无间道，对不对，在自己的身边给自己不断的挖坑，然后让自己不断的丢掉血吗，那你也不 smart 呀，是吧，
5: 是
0: 啊，这是我的这个观点哈，而且包括什么不管争什么议论什么，总之出口滚回你的国家就是种族歧视，是的，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啊，Klaus 绝对是一个温和派的人，他会更愿意就是说以自己的度量去包容不一样的声音，但是显然刚才我的提问你这样的做法没有换得在国会之中这样的声音更小，对吧，每个人有激进的表达，那没有办法了，就借用我们的公司里面说的一句话，如果吴曼你做了这么多年的主持人，你还要跟人家介绍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那我们整个频道的这个付出就是不成正比的，
5: 对，
0: 对不对，如果你都工作了很久的时间别人还分不清你到底是谁，那你的存在感你说的声音就不会影响到任何人，
5: 对，就是都是你的存在感你的话语声量的这个问题，
0: 是，好，那我们再回来说一说优先党，优先党现在也要开始撒钱了，促进大家生孩子的问题哈。大概的来说一说啊 ，Winston Peters 公布他的政选的这个政策，应对着走低的生育率，规定这个要求在生效之后，家庭最多三名子女，每一名孩子出生前三年，每一年可以领取5000纽币的免税补贴。
5: 是，
0: 生孩子生早了哈，不然的话生三个孩子一年就可以领15000。三年4万5买个小 apartment 的首付都够了，
5: 是啊，所以这个大家昨天在这个新的这个优先党提出这个政策之后啊，也会有一种疑问，就说优先党也开始要玩撒钱的这个方式了吗，那这个看了一下，目前一个符合条件的家庭如果按照他们这个逻辑来说的话，最高就可以领取45000纽币，那由这个优先党党魁是表示啊，说新西兰的生育率呢是约每名女性是1.53人，他认为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所需的2.1人的水平，他就直言啊，说新西兰呢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紧要的关头。那他强调啊，政策并非是这个强制或者说鼓励民众生育，而是希望去减轻育儿的负担。
0: 都在减育儿的负担，为什么呀？对不对呀？那这个育龄也 哎，咱不能这么讲啊。那玉玲得到更多的重视，确实也是人生重要的一个转折。
5: 是，
0: 反正我是觉得先连任了再说吧。
5: 没错，
0: 啊，要不然的话咱们也没法继续讨论啊。接下来咱们再说说禽流感啊，禽流感现在要共存了，好吧？才一个多月，咱们就说好，
5: 有点太快了，感觉啊。
0: 我就是觉得
5: 实在是太快了啊！
0: 你也不能这么快就告诉大家我们要并存了，
5: 就有一种好像就是过了一个月然后放弃了，
0: 不战而败，就跟美国谈关税是一样的态度。你跟他谈了吗？你约见，你有没有提出我要见特朗普，我要见格里尔，我要见贝森特，我必须要说你们对于我的贸易是不行的，如果你要这样给我贸易上面的这个征税的话，我将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你都没挣扎，你去了一趟美国也不知道见了谁，回来以后说行了就这样吧，反正也不是职场，我们
5: 需要离什么这个新鲜，就是大家就只能接受，
0: 就虽然道理是这个道理啊，当然我也很矛盾，咱也不能逼着政府说谎，但是我的心态就是，你总让我感觉你不想努力了，就想躺平了的状态。
5: 包括禽流感也是，禽流感这个感觉就是说，现在新西兰的官方啊，初级产业部和环保部的官员是直接向这个国会进行了通报，并且表示啊，民众需要学会与病毒共存啊。然后我就感觉，前段时间一个月之前，当时说澳大利亚禽流感的时候，这个新西兰的这个环保部啊以及相关的部门呢是如临大敌，至少说这个正式是或者说这个调门吧是起得很高的，突然间就已经说要学会与病毒共存了，而且现在是这么说的，说 H5N1 禽流感啊是仍然在境内蔓延，那新西兰呢很难去彻底根除这个病毒，那未来呢只能将重点啊转为持续的监测，希望去提升防疫的韧性，还有就是要保护本土鸟类及家禽。
0: 是哈，所以到现在为止的话，不过我想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就是我认为新西兰在信息通报的问题之上还是会很认真的 ，MPI 还是非常的有自己的这个纪律的，所以如果真的是涉及到您吃的鸡蛋和鸡肉的话，政府一定会提前预警，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就担心啊，以后我都不能够再吃这种鸡肉啊，或者是鸡蛋的一些制品啊等等，这个还是要放安心的。
5: 没错，然后我看了一下信息显示啊，就包括初级产业部的一些兽医啊，包括一些这个专业的人员都表示说，这个病毒呢对人类的风险是较低的，但是很容易感染哺乳类动物啊，这种哺乳类动物的案例呢会不断的增多，而且不过这种哺乳类动物之间的这种交叉的感染的案例呢又比较少见，相对来说呢就是比如说澳大利亚本周啊也已经证实在当地的这个凤头燕鸥的种群啊也出现了一些本土的一些病毒传播。
0: 我告诉您，我就已经躺平了，随便吧，大家怎么着都变成丧尸嘛，明天以后我也禽流感了是吧。就是你慢慢的，他都已经躺平了，说我们长存是一个共识，这个世界你不知道是被未来的厄尔尼诺现象大洪水出现，然后导致您面临的一场精神崩溃，还是面临着巨高的高温让我们的空调失效带来的一场崩溃，还是禽流感，还是什么突发的一些病症，现在日本又出现了很多的新冠您知道吗，中国又出现了很多的新冠，我就觉得好可怕，哎呀，我们人类要面对的问题太多了，然后人们还在干嘛，还在为了最后的这个生存之战而做着自相的一个残杀。
5: 是，
0: 很多人谈到了是不是温和派的问题，就像刚才卡洛自己说的一句话，我是这个温和派，但是如果你真的一而再再而三触碰我的底线的话，我也会反击，其实我的态度也是如此，我是比较激进的这一派哈。这个有人可能觉得就是这慢看着就长得就是厉害，我其实没那么厉害，我是个很温柔的人啊，很温柔啊。那其实在生活里边，这个世界现在对话的方式就是你先要听到我的声音，你认同或者不认同，你要先听到我的声音，
5: 是
0: 对不对？那我认为温和派现在的这个世界的法则之中是没有办法去前行的，我只能但求大家不是在为了标题党为了夺眼球而去像 Peters 一样去做出更多哗众取宠为自己争取选票的事情，其实他想求的什么，不就是自己的支持度吗？我也相信啊，在这一场大战的争论之中，左翼政党会赢得自己更多的选票，优先党可能也不会失去自己更多的支持，甚至会有更多激进者去支持他。那么到最后被消亡的是什么？就是试图去端水，但是什么又管不了，啥也做不了决断的国家党，这就已经奠定了温和派的一个未来的走向了。
5: 的确，
0: 是不是？你说工党现在借这个事情骂完了以后，他能得到选票？优先党，优先党此言一出，必定很多激进派支持，对吧？你又做不出任何 的判罚又要去降低升量场，又要在中间去端水，就这样的情况，起码在新西兰这片土地上，我觉得是够呛，好吧？啊，不知道啊，这个您坚持自己的选择，您的先入为主，您对于哪一个政党的支持坚定不移的这个想法，没问题，特别好。这个世界就需要更多有个性的人。
5: 嗯，
0: 好吗？那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接下来的话继续是世
5: 上
0: 无
5: 难
0: 事啊。那我们就要请到这一次舆论漩涡之中中心的 Lawrence 到达现场。我今天可能真的不会跟他讨论到更多的话题了。围绕着在过去的这一周发生的事情，我想我们有很多需要去聊。如果您想要对他表达支持，或者想要对他表达反对，都欢迎可以通过 BNE 936来进行他留言，或者在 YouTube 之上说出您的观点。
5: 嗯，那我们就我爱纽西兰，明天再见。然后稍后大家继续关注《世上无难事》，
0: 是蹲住了这一个链接，很快就会跳转了。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勤快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3: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3: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3: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3: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来了。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世上无难事，这一期是在我们往期做过的这么多的节目之中，我觉得最特别的一期。来欢迎到的是劳伦斯，欢迎你。
1: 好，大家好。
0: 我们在上一周的时候是有紧急的和你在国会之中进行的连线， update 了一下这个舆论大风波第一手的信息。那这也是我们在这件事情之后第一次和你面对面的见面。我想问你这一周是不是过得很艰难？
1: 这一周也不算艰难，因为事情发生了以后，当然我也收到了很多不同的，但是不同的联系啊，在email 啊，或者是在我的社交平台上，但大部分都是非常正义的，非常支持的。
0: 明白。
1: 但是这周末毕竟每一个人每个议员你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周末我在北帕的 Armageddon 在那会儿也提倡让更多的年轻人在今年大选的这一年的时候一定要务必不要忘记要登记。所以这一周末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北帕。
0: 是。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个话题的本身，这是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去逃避的一个主题哈。当时在国会之中，其实刚才我们跟 Carlos 也有来谈及国会之中，现在我们的开会现场经常是一个人站起来代表自己的党派说话，底下可能会有很多的嘘声、抗议的声音发生在所有党派相互之间。那么当天你到底是说了什么话？你为什么要提出你打没打疫苗这样的问题呢？
6: 是这样的，因为很多尤其是优先党，我发现咱们在病情的时候、咱们不可能不可否认说，其实很多的时候在病情的时候、生活的比较困难一些，尤其是从一个这一个不管是边界封闭啊，或者是像我原来当时正在这个国际教育的这个行业，影响力非常非常大，而且在那个时候政府所给的支持，有的地方可能给的多一些，有的地方给的少一些，并不是很平均，但是用一个打疫苗的这一种绯闻的一个性质去给自己拉票的话，我就觉得这样的话你就有点出尔反尔了、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所以我就问，因为这个在国会厅里面你那么吵吵闹闹的，就像吴姐所说的，确实一个正常的一个事情，
0: 是你揪住他打疫苗是什么原因，
6: 所以我就因为我觉得，或者说白了，以我个人的想法当中，Winston Peters 他是一个非常爱惜自己的一个人，他不可能，而且
0: 他是反疫苗者，
6: 他现在是这么去说，但是别忘了2020年当时病情的时候，所有对于疫苗的一些决定，他当时是副总理啊，
0: 是，
6: 所以他当时就在内阁里面，而且他当时也是支持这个疫苗的。现在反而回来说哦，我不支持疫苗，所以我就问他，那你打疫苗了吗？因为我肯定因为我个人觉得是他既然自己那么爱惜自己啊，肯定会打疫苗的。既然这样的话，你说这个话的话，你有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去说？你有什么？立场
0: 去说，
6: 我不可能，因为我认为作为一个议员来说，你在国会厅里面，你自己也有一点自己的推动自己的一些社区的一些想法之类的，这可以理解。但是你如果站出来说我去这么说反疫苗之类的，但是我自己却不这么去想，我就觉得你这样的话，你
0: 玩弄这个话题，为自己去吸引一些对于疫苗现在有反对。
6: 但我估计可能因为我问了，所以他可能有一些心虚了，所以就反过来攻击，而且并不是说有一定这种，我觉得你要攻击的话你都可以，但是你一般像从一个绿党的角度，从一个我个人的角度，我很少说去攻击一个人，几乎不会的，因为我觉得攻击的是这个事情，攻击的是一个党的立场，一个党的政策，因为这样的话，如果攻击一个人的 identity 的话，不管你是说种族还是性别什么的话，这样的话整个这个国会就乱套了。
0: 是，
6: 那 Winston P 的意思来说啊，你看这帮新来的人把国会的这个纪律都降低了，我说现在谁降低了，是你在降低，而且很多的时候你国会自己里面的这一些纪律跟这些规矩，我觉得你有一些也应该有一些度数，你不能是说我愿意说什么说什么，你在社区里面你不可以这样，你如果说威胁一个人的话，威胁一个人在新西兰的司法里面也是违法的，所以在国会厅里面也是得有一个度数，你可以去说一件事情，但是他这一次不光是说的比较过分，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他说的太过分了，而且他把中国人整体带了进去，然后把中国的一个系统带了进去，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有一点儿太不负责任了，太不小心了。
0: 你会从哪一句话里面突然觉得好变味了？
6: 他不是第一次跟一个绿党的一个议员说你应该回国，原来在跟我也说过，跟我们的菲律宾的议员也说过，跟我们的墨西哥的议员也说过，当时就会出现出现比较大的事情，因为墨西哥的大使那时候也站出来说你不应该这么去说这个话，这样的话对于整个的国际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关系不利，
0: 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从来都没有道过歉，
6: 他从来都没有道过歉，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过分的是他那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中国人都像扁平鱼似的在那躺着，随便让人捏，随便让人掐，不言不语，这个是完全作为一个人来说完全 不理解跟不了解中国人的传统，中国人的习俗，中国人的文化。
0: 嗯，
6: 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说的最过分。嗯，
0: 好，那么你当时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和动作呢？
6: 当时其实并没有说做出任何的一个动作，因为就像文件所说，很多时候在国会厅里面这样吵吵闹闹的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件事情。
0: 嗯，
6: 尤其是如果是有说像任何像行动党啊或者是任何一个党派参与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现象。
0: 嗯，
6: 但是之后其实我觉得当时上周二我们跟警察聊了一聊，
0: 嗯，
6: 主要是呢也是不同的党派在这一个大选的时候都会跟警察去商量一下对于大选的一些安全的一些要求啊之类的。当时警察就跟我们说的就是非常直瞪着我们跟我们说你们这帮议员都不正常。
0: 嗯，
6: 为什么呢？你们都已经这种恐吓啊之类的，你们都已经太正常
0: 公开化了。是，
6: 所以但是他们去想的说，如果就是你父母，如果是你孩子，
0: 嗯，
6: 如果是你的配偶，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
0: 嗯，
6: 你会这么说，哎呀无所谓了。
0: 嗯，
6: 所以当时没有做出任何的一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像吵吵闹闹的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但是之后跟别人聊的时候也是说，因为新闻也爆出来了，
0: 嗯，
6: 那个就觉得说前段时间因为优先党站出来说印度的一些
0: 言论
6: 导致在一个 Papatoy 的一个小学的外面出现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 graffiti。
0: 是的，有人用这个喷的字在地上
6: 喷的字在地上。让我就想到说，我作为这个作为一个议员，我的这个职位，我的所办事的一个方式吧，
0: 嗯，
6: 不光是会影响我自己，
0: 嗯，
6: 也会影响我们的社区，
0: 嗯，
6: 也会影响社会。
0: 嗯，
6: 如果纵容一个人这么去没有任何底线的，
0: 嗯，
6: 没有任何后果的去说一件事情的话呢，
0: 嗯，
6: 这样的话从一个民众的角度说，
0: 嗯，
6: 哦你看他都没有什么，他这么说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0: 嗯，
6: 那我也可以这么去说，我也可能这么去做。
0: 是，
6: 之后如果孩子被看见了，孩子也可以这么去说这么去做，那样的话就会反映到学校里面，那样的话反映到咱们亚裔，尤其是亚裔，尤其是中国的孩子们在学校的对他们的一些态度。
0: 嗯，
6: 不管是说种族歧视还是说霸凌。
0: 嗯，
6: 最近吴姐你也知道，上去年 Asian Family Services 这个亚裔家庭
0: 基金会
6: 也提出来说，亚裔的孩子在学校里面50%以上的都有
0: 受到霸凌，
6: 都被种，
0: 嗯，
6: 都有种族歧视。所以这个时候就让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我的责任在这一方面应该站出来说提一下。
0: 嗯，
6: 因为很多的地方你如果这样的话，种族歧视你在工作方面的话你是不允许，
0: 嗯，
6: 你在学校不允许，
0: 嗯，
6: 那样的话为什么在国会你就可以允许？
0: 好，
6: 嗯，
0: OK， 我在上一周的时候对于你的连线采访之中，我记得你有一句话说的我非常深刻，你说如果你是攻击我个人，好，那我当成你是在国会之中的一种下三滥的操作。
6: 对，嗯，
0: 但是当你涉及到了我的祖国，这个中国涉及到了一个族群，那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那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的话，我很想知道你收到的关怀建议等等，这个我们一会儿再来细聊哈。
6: 嗯，
0: 就大家都希望你去做什么，我说一说我这边的收到的反馈。
6: 啊，
0: 很多人让我去反馈给你或者转告给你，
6: 嗯，
0: 是希望你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去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6: 嗯，
0: 但是我们也大概的跟大家说了一下，在国会这种发言其实是有明确的法案的一些保护和免责。也有很多人会提到了，你看在澳洲的这一位议员，对不对啊？
6: 嗯，
0: 也是因为涉及到了你滚回你的国家去，结果输了官司，赔了很多的钱。甚至我还收到了一位澳洲的商人的委托，
6: 嗯，
0: 说想要给钱捐给你，支持你去打官司告到底。
6: 嗯，
0: OK， 我只是一个信息的转达者。
6: 嗯，
0: 我很想知道，因为你自己本身也是学法律的，能不能给我们普及一下，
6: 嗯，
0: 这件事情之中我们可以有的权利和不可以做的事情？
6: 对，像吴姐所说的，因为这一件事情发生在国会厅里，
0: 嗯，
6: 国会厅有国会厅自己的纪律跟法律的保护，
0: 嗯，
6: 这一个是法院碰不到的，
0: 嗯，
6: 所以跟澳洲的情况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如果是说在一个国会厅以外所说出的，
0: 嗯，
6: 不管是在网上，不管是说在一个采访的一个情况下这么去说的话，那样的话就有这一种可能。但 其实真的不管是从新西兰群体，还是从华社，甚至有时候从中国给我发的一些微信，给我发的一些信息，也是让我非常欣慰的。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地方可以应该体现到，其实华社有很多的地方也有共鸣，也可以有团结的这一个在这一方面，对于对于种族歧视是有不满，而且是觉得非常气愤的一件事情，而且也其实有很多，不管是说这一件事情发生了，而且我记得原来可能说过关于这一个用司法来去处理无家可归的这一些事情，当时在专门委员会上，很多的人站出来说，我所谓就是说老年人站出来说，我没从来没有无家可归过，但是我觉得这个法案不对，
0: 是，
6: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我也从来没有被无家可归的人受到威胁，感觉到威胁，所以让我感觉到其实新西兰大部分的人还是心地善良的，还是希望可以互相帮助，还是希望互相体谅，所以从这一点让我感觉到很多的地方其实虽然可能媒体会报一些比较分裂性质的一些信息，但是主体上的话，从一个人那个角度，人跟人际关系的角度，新西兰还是乐于助人的一个社会。
0: 是，那我很想多问你一下啊，包括你收到的反馈和这一件事情之所以会变得如此的重，就是大家的关注度如此之高，像你所说，这是国会之中不止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包括之前在菲律宾方面也是有外交层面的反对的声音，
6: 墨西哥
0: sorry 我说错了。好，那我很想知道在现在的国会之中，你会认为以这种言论为代表性的种族歧视的东西其实已经是很多的嘛？
6: 对，
0: 那你会觉得你这个事件你需要让它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去遏制这一种种族歧视的问题更加的深入？
6: 我觉得这个需要的，所以下一步一般情况下的步骤的话，当时不管是关于我的同事 Ricardo Menezes March 就说的墨西哥的，或者是 Tiano Tuyono 我们的外交发言人，他是毛利人，但是有一些库克群岛的血统，在这儿土生土长的，他竟然都被 Winston Peters 去说啊，一个库克群岛的人来新西兰的国会里面说三道四的，然后我们就说，这我们的同事听了，他是毛利人呢，他是这里的原居民，你竟然怎么也这么去说，所以他是 Winston Peters 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去攻击一个人，
0: 那你们绿党如果说多次都已经成为了他攻击的目标，
6: 对，
0: 是不是绿党这一次真的是，我其实是无意去煽动你要去做什么样的处理，但是大家其实现在显然都是觉得不是说为了中国人出这一口气，是为了 Winston Peters 现在有恃无恐无人能管，
6: 对，
0: 既然事情这次已经到达了一个高度，并且把所有的中国人都放进去，
6: 对，
0: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是不是一定会要有一些动作，首先我们先说法律的层面上，他是在国会里面说这句话，当他发言的时候他是拥有一种自动的免责，这个我去查了一下法律，你不能说他在国会里面说了这些话所以我要去告他，这是不可以，他说什么都行，
6: 对
0: 啊，他说什么都行哈。好，那么刚刚也说到了澳洲为什么有先例，是因为那位议员是在Twitter 是在 X 上面来发表。好，那我们就延续着他在之后对于中国的攻击。其实 Winston Peters 非常非常的脑子清晰，你自己看他在里面没有涉及到任何的个人，他涉及到的就是对于中国体制的抨击，
6: 非常正确。所以这一点的话还是说需要从他在国会厅外的话需要一些观察，但是在国会厅之内的话，国会厅的议长，他有这一个
0: 权利，
6: 有这个权利，有这个责任，所以在前一段的时候，每一次发生一件事情，我们都会给他写一封信。这一次，我们也会一样的去给他写一封信，说你应该去谴责，是你在国会厅里面这种
0: 言论
6: 是正常的，但是你也知道，这也得一定的度数。他让另外一个议员回自己，首先，这也爆出来了，我在新西兰三十多年了。
0: 首先现在对已经是总理认证，总理 也说了嘛，这是种族歧视的言论。那么议会的会长就是 Brownlee 必须要做出一个判断的呀，
6: 对对
0: 对，
6: 他应该做出。虽然他上一周周四做出了一个初级的判断，但是我觉得他并没有把整个这一个大体跟这个影响，他只是说哦，每一个人都会吵吵闹闹的，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我也说了一些事情，他也说了一些事情，但是问题是你不一样。如果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他所做的威胁说要出了命的话，你 Jerry Brownlee 你不可能说在那坐着不动，对不对？
0: 不，在之前的话，包括在国家党工党之间，我记得有一次 Nicholas Willis 在发言的时候，他认为工党对他说了什么，他也是直接的强势的要让 Brownlee 去判决对方要向他道歉。我记得当时 Hippie 还有就 Chippie 还有对他道歉。那为什么这一次你们不能够强，就是必须把这个东西捍卫到这？
6: 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如果是说你觉得这个人侮辱你了的话，你首先第一点有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是你必须得个人，别人不能去说，比如说像在这种情况下
0: 比方说马
6: 或者是 Malama 或者是 Chloe， 你不能站出来说我觉得 Winston Peter 在侮辱Lawrence、这个不行，你必须得自己站出来，我觉得他在侮辱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应该当时就站出来说他这个说的不对，你应该让他退回道歉。那个时候并没有这么去说，因为刚才我也说那个时候也没有说觉得有很多的担心。还有一点就是 Winston Peter 有的时候说话可能让人也听得不是很利索，而且他现在离 Jerry Brownlee 站的地方是最远的，Jerry Brownlee 又听力又不是那么好了，
0: 但是现在有 Parliament 的一些东西啊，
6: 可以你自己去看很早。

0: 人民。
1: 对，
0: 对，
1: 确实是。所以这一个我们一定会去做下一步的，
0: 是，
1: 对，下一步的这一个怎么说呢？下一步的
0: 维权的
1: 动作，维权的这一些动作，对，
0: 是
1: 一些行动，
0: 是，就是反正我们这边收到的信息，大家都是希望能够表达对于你的支持。当然我也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声音，有人会支持 Winston Peters 的说法，有人也会抨击，我不喜欢绿党，所以我觉得绿党就应该被骂。我觉得你有三个耳洞，我觉得你就应该被骂。Lawrence， 你想对于这样的声音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1: 其实新西兰的好处就是毕竟是一个民主的一个国家，如果作为一个民主的国家的话，你就有自己的发言权，这个其实说不同的党派都有这一方面的共鸣，都可以认可。所以你作为一个议员的话，他如果这么去说的话，其实我说白了都无所谓，这是他自己的权利。但是如果是像Winston Peters 似的，你把这个话说出来了以后，当你把别人带进去了，你把中国同胞带进去了，把中国团体带进去了，把家人带进去了，这样的话就不行了。这样的话呢，那我就不会赞同这一些言语。但是如果是说，我也看到有的人可能会说，哦，你看他有什么能力，怎么怎么样？很多的地方，你作为一个人，你什么东西，你都得去学。我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毕竟对于什么事情都有一些好奇心，所以我去肯学去。一些东西，任何的一些事情都是去找一个证据，找一个数据，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这一个以根去处理的一件事情，如果咱们以未来来着想的话，怎么去处理一件事情，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也是我们为什么加入绿党的一些想法。但是如果只是说以一个攻击性质的话，但是并没有说有任何的一些 solution， 有任何的一些说我可以提供什么，如果说我不喜欢绿党，行，为什么不喜欢？什么原因不喜欢？
0: 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的选民的情绪化其实是永远不可能绕开的一个话题了。对，只能说尊重所有不同的一个发言，因为永远都会有很情绪化的、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的说法。那我想问下一个问题，就是在国会之中，关于这样的自由发言的定义。因为这个前提是君子协议，就是前提是每一个人都会为自己的脸面、为自己的言论而负责，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法案，就是因为有了很多的妥协，就是因为有了很多的不较真儿，才会让 Winston Peters 在这50年之中越来越进阶，现在优先党的观点越来越排外呢？你有没有改变的可能性在国会之中？
1: 国会总有改变的可能性。任何的一件事情，你不管是国会还是新西兰，都是一个政治的一个选择。你都可以用政治，在国会里面有这样说，国会里面有自己的纪律。Winston Peters 这么多年，说白了就真的是被新西兰的政治系统给宠坏了。
0: 是，
1: 你作为一个任何的一个家长的话，你也知道孩子有的时候你不能这么去宠。你宠了的话他会给别人带来祸害。Winston Peters 也是一样的。被这个新西兰系统宠坏了以后，他也是会给别人带来祸害的。对，咱们已经看见他给少数族裔带来的祸害。所以这就为什么这一次呢，也是跟他较真儿，也是因为觉得他应该也知道所言所语，虽然有自由的发言权，但是所言所语任何的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后果。
0: 所以你会要追究到底，
1: 所以我也会要追究。
0: 因为我觉得你现在的票面的看法，就是当然我不应该提前的来这样子跑，但是我个人认为你在党内的排名，你现在的绿党支持度还是这个进入到国会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你会愿意，当然这是我的期待了，你会愿意用更多的时间去修正国会之中这一些现在其实偏袒性很强的法案吗？
1: 对，会的。而且我也在国会的很多不同的，你有这种他们可能就这种 theme 的这一个专门委员会，你比如像司法呀、教育啊之类的，但是有国会里面有一些特殊的专门委员会，像纪律啊之类的，在这里面我有一些也会参与的，尤其是最近关于国会的纪律的一些修改。所以从这一点的话，也觉得其实很多的地方更应该像，其实上一周我刚刚跟法律的一个新闻做了一个小小的采访，当时我就说，其实新西兰作为一个议员来说， 真的是

0: 比别的国家来说更无法无天。
1: 嗯，
0: 你用英国的一个角度，你比如说当时我用威尔斯做一个比例，威尔斯一个议员甚至一个候选人，你的一言一语都是有这一个纪律的，你不能说话太过分，你不能有种族歧视，你不能去传达或者是去提倡一些绯闻，他们有他们的，而且真的有非常严重的一些后果。新西兰并没有，新西兰你不管是议员还是部长，除了在国会里面有纪律，你在外边，你在社会里面真的是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愿意怎么撒谎怎么撒谎，愿意说三道四就说三道四。所以新西兰对于国会的议员跟部长跟整个这一个政治系统的要求必须得要提高，这个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件事情。
1: 我其实那天自己啊，在这件事情之后一直在脑子里面在想，我想我希望看到的这个励志的结局会是什么，我就假想了一个题目，就是说曾经他是在国会之中被人这个带着种族歧视去羞辱的一个华人议员啊，但是随后他通过自己多年的努力去扭转了在立法之中甚至在国会之中这些不公平的一个现状。这可能就代表着我的一个潜意识的一个投射，我相信很多的华人朋友其实也是这样子在想的。
0: 因为这个不光是说从一个华氏的一个角度，从一个亚裔的群体的一个角度，这是跟整个新西兰的这一个民主的政治系统有非常非常近的一些关系。因为如果新西兰人不信任政治，不信任政客，不信任议员，不信任部长的话，那样的话整个这个民主系统就打乱了。
1: 我非常认同。而且大家会对于议员就更加的没有，或者说对从政这件事的性质会更差。这个我们就会很难去筛选出更有素质的人。如果领导国家的和制定政策的人本身素质都不行的话，这个国家怎么会有未来呢？
0: 所以即使现在的话，很多的地方像新西兰对于对于社会从一个政府从一个国会的角度，社会的透明度，咱们这段时间也发现，你不光是说从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角度，在这一个OIA 的这一个文件就突然间没了，或者是像现在很多的时候，不管你是部长，不管你是议员，说话这么不小心，从这个整体来说，其实新西兰很多的地方是可取的，但是有很多的地方应该有一些改善。
1: 好 ，OK， 那我们就说到了联盟的问题啊。我知道，其实包括国家党之前还有拿这件事情来攻击，说，哎，那优先党你们觉得他一直都是这样子呀？他之前也和你们左翼的政党是有联盟过两届，但是我真的是观察，在这两届之中，起码 Winston Peters 没有像今天一样的有恃无恐。我不知道是他的外长的位置让他有恃无恐，还是Luxon 对于他的宠溺和妥协让他有恃无恐，还是他现在已经飙升了到10%几的支持率让他有恃无恐。不管如何，我们看到都是一个更加激进的优先党。那今年是不是在左翼之中还是会坚持完全排除和优先党合作的可能性？我想知道绿党的看法哈。
0: 绿党现在会排除跟优先党合作的，因为跟优先党跟行动党合作并对于绿党的政策来说是完全相反的很多的地方，尤其是优先党很多的地方以这一种个人的攻击性质的话跟绿党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些像不光是我像刚才所说的我的同事 Ricardo Menendez March Francisco Hernandez 或者是甚至毛利的议员 Tiano Tuyono 甚至我们原来的前议员 Benjamin Doyle 都是被Winston Peters 被优先党攻击过，但以后那得看从一个民众的角度，从一个选，如果你真的是说有心想选绿党，因为你觉得绿党的想法跟政策跟你有共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也会尽心全力把我们的这一些，不管是从一个税的角度，不管是从一个能量的角度，前几周我们刚刚发的我们的这一个 manifesto， 我们的这一个整个的政策的一个系统，不管是什么一个情况下的话，如果大家觉得 我非常赞同绿党的一些想法，那样的话我们会尽全力把这个实现成事实。但还有一点，就而且从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其实很多的时候不光这一个责任，或者是我有这个能力作为唯一的一个华裔的反对党的一个议员，尤其是从一个东亚的一个背景，也是我的责任说如果有种族歧视的话也得站出来批评，因为这个不光是说为我自己，为咱们的华社，其实对于整个在国会里面的亚裔的议员也有一些帮助。很多的时候我觉得你不管是露娜，你不管是 Carlos， 你不管是陈奈斯，你不管是 Melissa Lee， 很多的地方你的在国会里面对于亚裔的议员的一些一些不光是关系吧，一些处境的话可能很多的人也不见得说非常了解，这就为什么不管是我的话或者是跟奈斯跟陈奈斯跟陆南跟 Carlos 甚至跟 Melissa， 我们一定要虽然是不同党派的但一定要团结，因为这样的话在国会里面也会感觉太孤独了，因为只有我们这几个人从一个东亚的一个角度能理解对方的一些处境。
1: 那我想问你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你觉得你们够团结吗？
0: 从我们这几个人不说党派，但我们这几个人够团结，
1: 够团结，
0: 对，
1: 是吧？好，
0: 而且、
1: okay.
0: 而且你想当时国家党，你如果看国家党这些部长把 Melissa Lee 从内阁部长降成外阁部长，从外阁部长降成一个议员，在那个时候你不管你对于 Melissa Lee 自己本身他是怎么一个想法的，但是作为一个亚裔的一个女性，一个女的一个议员，对于女的部长来说，再多的错的话，你别的议员，你别的部长出的错比他要多得多。
1: 我常常说我最讨厌的就是反思怪哈、啊，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该去争取该去改进的时候去改进、但是不该有的反思根本就不需要让自己陷入到这种情绪之中、在我们的观察之中，我不觉得美丽萨利有做错任何的天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很单纯，整个的内阁就是要让它变得白左化，是这种就是白化，也别说白左化。
0: 原来像黄旭芳，咱们可能一刚开始我刚刚当议员的时候，咱们也聊过，我对于黄旭芳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一个好感，因为毕竟是第一个亚裔的议员，第一个亚裔的内阁部长，
1: 而且他确实很努力，
0: 确实是非常给华社非常非常努力。虽然是国家党的议员，确实是给华社非常、这个你不能否认，但是比黄旭芳所出的事情重的在国会里面 Winston Peters 自己出的事儿 Shane Jones 自己出的事儿不比黄旭芳出的事儿要多了吗？
1: 所以他就是脸皮厚不走啊， 对不对？养老金你自己怎么样，你什么东西贪了，这是很多年前的新闻，大家难道都忘记了吗？ 对不对？
0: 所以如果华社如果是我们作为议员来说不能体现团结的话，那样的话会让也会让别人有这个机会去攻击我们个
1: 人。没错，
0: 对，
1: 是。而且我觉得我们的亚裔的这些议员，包括亚裔，我说到的是所有的啊，不管是你是印度裔、是华裔、是菲律宾、是越南 whatever， 但是我认为我们真的是，包括我们这些移民也是一样，常常我们会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但是我始终认为新西兰是一个移民的国家，你可以是语言不够强，你可以是思维意识没有转折，但是谁说谁一定要是主流？我其实觉得我们自己也应该先把我们自己的重视程度放到桌面之上。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我们知道去改进、去反思。古人云：“日三省吾身。”但是我认为我们已经反思了挺多的了。
0: 对
1: 啊，这个留给自己的一个时间。
0: 而且，当时我在国会里面首期发言的时候，也说了，我不是来这个国会来当你的模范的少数族裔人。
1: 是的，
0: 我来这是因为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的梦想，我有我的需求，我有我带来社会的一些声音。
1: 是，
0: 所以我也不会因为任何的一件事情给别人低头。
1: 没错，
0: 在因为 很多的时候像上一次他上一次文森皮特斯跟申正在攻击我们的时候说你就应该感激我们让你来这个国家，我说我其实非常感激，因为我可以瞪着你看着你跟你说你就是种族歧视，这个是我的权利，我有这个骨气能进门跟你进那么去硬碰硬，因为是我能进门这么去做的，这个我是感激的，所以就像刚才吴姐所说的，其实作为一个华裔的人来说，可能也是因为在新西兰长大的，对于新西兰系统也有一些了解，可能很多的时候咱们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个确实我也认可，我不想去因为这个去给任何人带来更多的，
1: 因为已经很忙了，所以你觉得不想让这件事情太多干扰，但是现在它的意义已经不同了，
0: 对，但是你不想去干扰那事儿，干扰你这个人去惹你去干扰你去说你去骂你，那样的话我也不会像他所说的就那样躺着一件事什么事情不动，我也会自卑的，
1: 所以我其实还是在想哈，我觉得在整个推进的一个过程之中，刚刚大家在说了在国会之中的言论都有一个天然的免死金牌，这是一种自由。我借用我特别喜欢的一句歌词跟大家来分享哈，层楼终究误少年，自由早晚乱余生，没有界限的自由就是不自由，这就是我坚定的
0: 一
1: 个想法，我一会儿给你随时推荐、
0: okay.
1: 好吧啊，然后呢在整个的推动的过程之中，华社我认为是一定需要去团结去发表这个声音的，
0: 对，
1: 你可以在政党之上有不同的想法，你也可以有更多的声音，其实我想呼吁的是沉默的大多数，大家可以亮明自己的一些观点，用您的选择去换回我们在这个社会之中别人给予我们的一个尊重，
0: 对，
1: 当然对于 Lawrence 我也希望能够转达华社对于你的一些期待，你不是一个人，第一个是当这种恶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你的身后有支持你的声音，当然也希望你能够在第一线为未来为我们的后代为所有可能在种族中会被歧视的人打出一条路来啊！这个国会也是应该有规则，国会也不是完美的，它是需要被改变的，
0: 确实是，
1: 是，好，非常感谢啊 Lawrence， 其实今天我们的话题还很多，比方说我还想问一下你们会不会和 Opportunity 一起合作，这个最后一个结尾吧，现在目前为止工党也好绿党也好，因为我觉得你们两党的合作还是比较有来有往的商量的，你会怎么看，你会觉得和 Opportunity的合作可能性大吗？
0: 这一个我觉得现在说的话，那首先得看这一个选举的结果是什么吧。
1: 明白。
0: 然后
1: 因为现在他们是有超过五了，
0: 很多的民调都要超过五，
1: 是，
0: 所以我们当然在选举的时候还是说希望如果真的有朋友在我说，如果朋友说有这个共鸣的话，想觉得绿党的政策是非常适合现在新西兰的这一个环境啊，或者是这一个市场的话，这样的话就给绿党去投一票，之后选举之后的话，那当然我们会去看之后，但现在并没有，
1: 但其实是很 open 的是吧，
0: 对，现在是很 open 的，
1: 但是和优先党是绝对打呢
0: 对优先党是很几乎不可能，因为很多的地方他们也不会赞成我们的想法，我们也不见得会赞成他们的想法，但是虽然是说这个合作伙伴归合作伙伴，但是咱原来也聊过，你在国会厅里面很多的地方，你不管是哪个党派，可能有一些政策的话都有相同的一些地方，所以优先党的话也会有一些地方跟绿党我们这一种想法很相像，优先党也是一样，可能有很多地方想法我比较相像，国家党也有地方可能跟我们的想法很相像，所以
1: 那这是我们
0: 的
1: 姓氏
0: 法案来说，那得挨个去法案去看，
1: 没错，
0: 但是从一个整体的话，从一个我们
1: 三观世界观价值观
0: 世界观价跟我们的价值观的角度来说，现在很难能跟优先党能 有一些共鸣的地方，
1: 三观不合哈。好的 ，OK。那么现在呢，是已经有在国会之中把不满变成文字给到国会，我们也会进一步观察国会之中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处理。非常感谢 Lawrence， 祝你一切都好。
0: 好谢谢，谢谢大家。
1: 那好，那在这边呢，也是要进一段广告了。今天呢，我们的时尚无难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对于 Lawrence 的留言，谢谢大家的鼓励。也希望在国会之中你的勇气能够去改变未来哪怕一点点的时间。祝大家生活愉快，
0: 祝大家每周愉快，
1: 拜
0: 拜。
2: 他是左手历史右手法律的埃及学博士，他是绿党历史上首位华人国会议员，他是党政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国际变化的观察家。两个时政观察者的对谈碰撞，谈古论今，国际内外，你我身边，世上无难事。

0: 万恩岛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tsukada Auckland。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ntrustnz.co.nz。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容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1: 杜姐，忙啥呢？
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 哪个学校？告诉俺。
2: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